0: 山柳叶摩山碾死掌，燕雷使的是八卦掌，刷哇一换招，车轮掌又一换招，罗汉拳，这家会的掌法变化莫测呀。二人打到八十几个回合，徒弟一瞅这当街呀，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现在立在速战，看情况，光凭掌法想胜对方不太容易。佟林就打定了主意，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干什么？使野马分鬃，绝命腿，拿腿上我赢他。正好野飞龙燕雷双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佟林双手一并叫童子拜佛，往左右冷不丁一分叫野马分鬃，啪！佟林是真厉害，野马分鬃绝命脚，这一脚正给燕雷蹬到小肚子上。你们说燕雷怎么不躲呀？躲不了了，那是出手无电。佟林的动作有多快，再加上心疼师弟，今儿有点机灵，耳轮中就听见砰一声，把燕雷蹬的都飞起来了，双脚离地。后边是个买卖家，是个杂货铺，他身子飞起来，后背正好靠到杂货铺的墙上头，这可乐子大了，这一下把墙给靠倒了，哗哗哗，把燕雷摔到屋里去了，连劈再砸再摔，这燕雷再结实也架不住我，顿时就昏死过去。镖局子于占鳌等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命火去冲上去挪砖扒土，在里边把燕雷给掏出来，再看燕雷浑身是血，可不是砖砸的，是怎么回事？佟林这一脚踹得太狠了，喷出来的血顺着鼻子眼跟嘴大口大口往外冒。于占鳌一看这佟林太厉害了，赶紧把燕雷背起来，背回镖局子。佟林吩咐手下人撤，撤回到双龙镖局。那个说燕雷能完吗？能死吗？没死。后来经过调治啊，他又活了。他得找佟林报这一腿之仇啊，那是下文书。单说佟林回到镖局子，先看望牛小子胡小子的伤势如何，一看胡小子眼睛睁着还能喝点水，唯有牛小子人事不行，面色铁青，呼吸微弱，佟林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南侠司马空劝佟林，海川呐，不必难过，这孩子这伤我给检查过，伤势虽重，没有性命之忧，把这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负责 让他康复，多谢道兄。打这之后，二猛就在双龙镖局治伤养伤，佟林派专人在这负责看管，负责侍奉。余者众人退到外院，大家就谈论三月三亮镖会的事儿。东霞紧皱双眉呀，海川呐，看来形势挺严峻，哪里是什么亮镖会，分明是一场生死搏斗，你我弟兄要做好充分准备。佟林点头称是，但是佟林又想到方才发生事儿这件事儿，不能完呢，把小弟兄都叫来了，问问怎么回事。大伙互相这一说，把张芳给露出来了。佟林把张芳叫到面前，张芳，牛儿小子、虎儿小子是不是你带去的？他是他们要去，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不对，你胆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吗？你说实话，是不是你煽动的？讲。哎，师叔，您别生气，就因为这个野飞龙太野了，我在旁边看着，实实在在的，我忍受不了，我肚子都要爆了。的确，我领他们俩去的，我满以为让他们俩伸手把燕雷捶吧一顿呢，咱们出出气。我可没想到后果是这样的。师叔，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张芳，你这个东西最不是东西不过，平日里你就煽动是非，我去问你，大闹护国寺是你不？你是不是净给我惹事儿？看来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你纯属是个害群之马。你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走，走，马上离开。佟林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今天头一回。张芳一听，腿肚子都转紧，是说怎么办？下不为例，下一次我一定注意就是了，下次归下次。走，马上走，我一辈子不想见着你。张芳的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在旁边坐着呢，张子美有点下不来台啊，那脸那一红一白的，张子美气得浑身力抖也站起来，来到儿子近前，二话不说抡起巴掌，乒啪乒啪，削了张芳四个耳雷子，还踹了两个腚跟脚。你个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看把你师叔气的，哎，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师叔做的决定都得听，不但他撵你走，为父也撵你走。从打今天开始，断去父子之情，给我滚！这两个人都急了眼了，旁的人也不好插嘴。张芳一看哭了，好，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师叔啊，只要您不生气就行。爹，您了不生气也行。刚才那话您说的太绝了，还断去父子之情， 我走到天边上去，不我也是你儿子吗？到什么时候你不也是我爹吗？哎，你老人家说的太绝情了，叫人伤心。好好，我走。张芳哭着回了屋了，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哎，佟玲家那边还有一部分。张芳说我上那边取东西去，把东西归整完了。寻思佟玲能把话拉回来，别人给求一求情。结果一个说话都没有。张芳臊不大的给佟林磕了个头，给他爹磕了个头，给大伙磕了个头，拎着包出来了。到了镖局的门前了，伙计一看还真挺疼他，又生他的气。上下个走了啊啊啊走了，哼。张芳心说咱这人缘多好，一个圈的都没有啊。好嘞，就应了那句话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那现在还没难住呢。佟林，你别翻脸不认人，我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我呀，我没得好报啊，我不在你们这儿行不？就凭我少侠客一份，我小肩膀一晃，在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非得寄人篱下啊！呸，我没出息到家了。说着话他往前走，走着走，张芳一琢磨，哎呀，不怪佟林呐，这个事儿怕翻个。比如我是我佟师叔，哎，我得怎么办？妞小子让人揍的太狠了，这条命能保住，这都不容那点事儿。哎呀，哎呀，这。我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再回头看看有人跑出来拦自己没有。嗯，要一劝我顺台阶我就下了。回过头一看呢，一个人都没有。呵，张芳这寒心就甭提了啊，没人劝呢，走了。我要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不回来，掉着眼泪他走了。上哪儿去了？后文书咱再说。他走了咱不说。佟林把张芳撵走了也有点后悔，心说他这个人呢是个孩子，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也就是了。你说盛怒之下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我不看见张芳，我还得看我张大哥的份上。我张大哥在这坐着呢，多下不来台。佟林是追悔莫及，但又一想，像张芳这种人没皮没脸，你别看撵走了他还得回来。通过这一次也对他是个教训，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省着往后他惹是生非。就这么佟林心里的十分不痛快。当天晚上他住到这儿了，第二天佟林呢起身回家看看去，跟各位侠客告辞，带着几个徒弟回到家里头，拜见了父母，看看家里平安无事，然后又赶奔雍亲王府给雍亲王问安。等进了王府了，佟林就一愣，愣什么呢？偌大的王府鸦雀无声，进二道院一看，哎，好嘛， 二三百口子都在院里的直溜溜跪着。大总管何春，二总管何吉领头在前面跪着。人们一看佟林进来了，看了看佟林直眨眉眼儿。佟林看这怎么了这是、问何春，你们犯了什么错了？何春不敢言语，冲着佟林摆挥手，那意思您甭问了。又拿手指了指屋里头，指的是书房。佟林进了书房子，一瞅雍亲王胤禛在书房里头，脸色刷青，背着手来回直溜，一边溜着胤禛，嘴里是自言自语：“我就不信他出了鬼了。”尔等竟敢坚守自盗，白眼狼！我家出了贼了，这事儿给我调查不清楚，我全把你们打死！跪着！谁干的这事儿？佟林一听啊，摸不着头脑，不知指什么说的，让小弟兄在门口听信儿。佟林进来，来到雍亲王背后：“爷，您怎么了？我给您问安了。”雍亲王一回身，一看是佟林，顿时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人谁跟谁投缘呢？真讲不了。海川呢？来了啊，坐下去吧。爷，您跟谁生气呢？哎，别提了，别提了。海川呢？我跟你说了，你也别生气。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哎，一言难尽。怎么回事？这一说，牛小的虎小的双双受伤，不过爷您放心，没有生命的危险，过些日子他们就能下地了。张芳也叫我撵走了。哎，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太顽皮。你说你把他撵走了，万一他心路一窄，要有个好胆的怎么办呢？你不后悔吗？佟林苦笑了一下，爷您放心，谁能寻短见？张芳不能，他那脸皮比谁都厚，别人能死他不能死，过两天溜达溜达他还能回来，能吗？但愿如此。好了，说说咱家的事儿吧。咱家丢东西了。哦，什么丢了？嗨，我爹赠给我的好东西，最好的镶宝石的鼻烟壶没了。哎，你说怪不怪？就在我书房这儿搁着，我根本就离不开它。年大人来串门来，我陪着年大人唠嗑，等他走的时候，我站在院里去送，回来之后，这鼻烟壶是不翼而飞，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前夕，有4人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共和国勋章是我国的最高荣誉勋章。像大家所熟悉的氢弹之父俞敏、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等这些人物才有资格获得。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也是一位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黄宗德。他是做哪一行的？又凭什么拿下了最高荣誉勋章？少年辍学当童工，什么工作的年薪才5升玉米？避雨巧遇敌人送上门，不会游泳怎么打渡江战役？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一个人怎么俘虏了22个人？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的赫赫战功。1931年8月，黄宗德出生在山东荣城的一个农民家庭当中，家里兄弟4人，他排行老大，人多粮少，没闲钱。小黄只念了1年小学就辍学了，在附近的村子里头给地主富农打工。10来岁的小孩子也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只能打打驴草，放放牛，跟一群牲口打交道。这些牲口还有自个儿的小脾气。70年过去了，黄宗德记忆犹新。比方说那驴，主人过来他老老实实，陌生人一上手他又踢又咬，重蹄出击。童工小黄的工作日常就是驴踢人，马咬人，牛还顶头，每年的工资却只有1双布鞋、2尺粗布和5升玉米。但在那个成天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头，也没法奢求更多了。黄宗德后来回忆说，端着人家的碗，受着人家的管，得给人家干。当时荣城地区已经被日军侵占，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抢粮，主打一个不干人事儿。不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荣城人民奋起反抗，年幼的黄宗德也是其中一员。因为年纪小，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他经常为党组

织去附近的几个村子传递情报。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黄宗德加入了青年抗日先锋队，为组织传递消息，站岗放哨。1945年，黄宗德报名参军，但这会儿他年纪太小，才14岁，所以被留下来了。直到1948年10月，17岁的黄宗德才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十几岁的小孩，为啥一门心思想着当兵呢？后来黄宗德在接受采访时说：“说实话，我们学校里头流行着几个歌，我就挺羡慕的。黄县有一个战斗英雄叫严长兰，大小都会写，他是黄县四虎庄园人，打架四门虎，冲锋在前线的英雄。我现在啊，到现在脑子还记着。我们小庄32户人家，19个当兵的，牺牲了6、7个，家里都送光荣牌子，当兵的都出了名了，干了好多有用的事儿。我想我在家干嘛，就去当兵吧。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兵回家就教我们唱歌，勇杀敌的青年同心协力，大家一起向前冲，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那时候脑子一热就想当兵，当兵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着实不简单，但黄宗德就这样不简单地做到了。过河途中没了船，不会游泳可咋办？旱鸭子怎么打渡江战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坑道作战，最缺的是什么？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正是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黄宗德所在的班是突击班，坐着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长江，眼看着离江边就剩30-40米了，船却被打坏了，全班只能跳下木船涉水渡江。黄宗德不会水，战斗组长王书前就用胳膊架着他往前游。黄宗德说：“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命不能丢在这儿，我要去打敌人，要去解放全中国。”平安上岸之后，他们干脆利索地炸了敌人的一个前沿地堡。渡过长江之后，遇上天降大雨，黄宗德和战友们分散在老乡家里避雨。也是天有凑巧，三个国民党伞兵也来敲门。一听见敲门声，黄宗德立马警觉了起来，和战友们把住门，一起举枪迅速开门。三个国民党兵看见他们大吃一惊，下一秒黄宗德和战友们就已经扑了上去，将敌人制服了。送上门来的俘虏，不抓你们抓谁呢？1949年6月，在江苏镇江的一处破庙里，黄宗德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一路随军作战，多次立功。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黄宗德正在福建前线，消息传来，他和战友们一起欢呼拥抱，别提多高兴了。1952年，21岁的黄宗德跟着部队来到了朝鲜战场，他所在的部队当时在朝鲜平康地区作战。那会儿志愿军有种作战的方法叫做坑道作战，就是依托坑道工事来进行坚守防御，有点像大家熟悉的地道战。对装备处于劣势的地位的军队来说，用这种办法搞山地防御效果还是不错的。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当中，志愿军还没建成坑道工事之前，所谓联合国军的空炮火力给志愿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敌军每发射40到60发炮弹，就能杀伤志愿军1人。

升到攻势之后，1952年的1月到8月，敌军发射660发炮弹才能杀伤志愿军一人，可见坑道还是相当有用的。但坑道作战也有很大的难题，那就是缺水。白天，黄宗德和战友们隐蔽起来，免得被敌人发现，晚上才出动。一方面袭扰敌人，一方面也能寻找水源。他们的伙食一般是高粱米、咸萝卜干，但就是没有水。敌人也知道这个短板，附近有一条小河，可志愿军战士们根本过不去，因为敌人的枪炮早就等在那儿了。为了控制水源，敌军飞机不分白天黑夜的在我方阵地上空盘旋，晚上天黑了看不清，还要用上探照灯，高射机枪也不停地扫射。没有水喝，战士们就开始吃雪水，后来雪化了，又喝炸弹坑里的污水。当时许多同志都因为找水而牺牲了。为了把志愿军战士封锁在地堡和交通沟里，敌军隔一步就拉一个铁丝网，一共拉了16道。想过这些铁丝网可不容易，网下埋着地雷，有的网能用剪刀剪，有的却不能，需要一个战士用冲锋枪按住网，另一个战士跳过去之后再把战友拉过网。此时战士们的腿上衣领上都还有一个布条，上面是姓名和家乡，这样牺牲了也能辨出是谁。有时候炮弹把肢体炸碎了，就找腿上的布条。黄宗德一直记得，他的副连长曹树云就是被炸弹炸飞的，最后是靠着布条找到了一条腿。坚守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炮火袭击结束后，班长去哪儿了？战友牺牲了，他为什么趴在身边不肯下战场？当时黄宗德坚守的坑洞距离敌军不过几十米，他们不但需要近距离侦察敌情，还得完成另外几个坑洞的修建，为后续部队的隐蔽作战提供必要的条件。作为班长，黄宗德把全班战士分成两批，上半夜由他带着几个战士守备，下半夜则是副班长带队轮岗。但敌人也不瞎，这么多人就在眼皮子底下活动，再小心也会有痕迹。一周之后，敌人就发现了他们的行动。一天夜里，敌人的炮火打了过来，当时正值黄宗德守备，他不幸地被掩埋在了炸塌的坑洞底下。直到第二天，战友们发现班长不见了，用了2个多小时才把他从泥堆里头挖了出来。坑洞里的条件怎么一个苦字了得，冬天冷夏天热，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吃的是半生不熟的高粱米和长满绿毛的干饼，喝的是从湿润的泥土里用力挤出来的几滴水，挖洞挖到手指头都烂掉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设有16道铁丝网的对敌前沿阵地，黄宗德参加小规模行动32次，参加战斗17次。在一次反伏击当中，他和战友们还俘获了一名美军的军官，立下了3等功。在战场上，2个地雷让黄宗德失去了3位战友，黄宗德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在平康县的那个小部队活动期间，牺牲了3个，赵景坤、陆炯强、朱宗绍，这个3个名字我一直记着。部队有规定，牺牲了不能丢脸。战友虽然牺牲了，但当时黄宗德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他们的遗体带回去。可是一个人怎么拉得动3具遗体呢？黄宗德回忆说，我拉不了，就在那儿趴着好几个小时，等大部队来找，找不着我就看着他们死，我也跟着牺牲。我是班长，不能把3个战友丢掉，自己跑回去，那不成逃兵了吗？不愿意当逃兵的黄宗德就趴在牺牲的战友身边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等到了大部队的到来。
就这样，在平康前线，黄宗德坚守了150多天，恶劣的环境使他患上了纠缠终身的皮肤病风湿病，至今仍有3块弹片留在体内。盛夏雨季大规模反击，怎样来冲击敌人的模范阵地？1对22如何不落下风还能赢？一个人怎样去俘虏22个敌人？1953年，志愿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反击战，黄宗德所在的74师参加了金城战役。7月13日，他们连队奉命打击敌人的阵地，黄宗德带着6班的战士前进到敌人前哨阵地附近，在屯兵坑里坚守了好几天。当时正值盛夏时节，又是雨季，那个潮湿劲儿有多难受就甭提了，带来的干粮也被雨水泡得酸臭，战士们还是咬牙吃了下去。但是没人叫苦，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纪律，轻轻地用铁锹挖，用手爬，愣是挖出了20多个小屯兵坑，能给一个排提供冲锋的出发阵地。而黄宗德和战友们面对的是韩军用雷区、铁丝网和火力交叉点构成的防线，敌人号称模范阵地。晚上9点，进攻终于开始了。当时黄宗德得了痢疾，正在发着高烧，连长让他殿后，他却坚决要求带领6班打头阵。铁丝网拦住了去路，爆破手也牺牲了，他们只能够强行地爬过去。突破第6道铁丝网时，战士们的腿上已经是鲜血直流。第7道铁丝网设在陡坡上，难以逾越，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眼看着进攻的脚步慢了下来，腹部已经受伤的新战士蒲中华选择了牺牲自己。他猛地趴在铁丝网上，让战友们从他身上踩过去，战友们忍痛越过了铁丝网，直插敌阵，拔掉了敌人前哨班的这颗钉子，而蒲中华却牺牲了。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夜，惨烈程度超乎想象，全连最后只剩下13个人。7月14号天亮了，距离黄宗德和2名战友攻上主峰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黄宗德把阵地交给2名战友把守，自己清理战场，顺便也想找找战友刘吉昌。前一天晚上攻山头时，部队伤亡严重，黄宗德临时把6班剩下的5个人编成了2个战斗小组，分左右2路向主峰发起进攻。黄宗德和刘吉昌在左路冲锋时，一颗手榴弹在他们附近爆炸，刘吉昌身负重伤。黄宗德一路找过去，发现奄奄一息的刘吉昌躺在一个小地堡里，看见班长，他艰难地表示希望喝点水。然而当时黄宗德身上也没有水，只能先去敌人的宿营地地堡里找。摸到3个地堡时，附近坑道里好像有点动静，黄宗德继续靠近，坑道里的残敌突然向他射击，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发飞了过去，打掉了帽子，另一颗子弹击穿了他冲锋枪的弹夹，打中了他的右前胸。黄宗德顾不上疼，想要还击，可是枪坏了，也没有手榴弹，只能够先往后撤，准备找山头上的2名战友共同对敌。撤了没多远，黄宗德突然看见一位牺牲的战友，身上绑着6枚手榴弹和一个大炸药包。他把3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扔向了坑道，轰的一声，坑道口掀起了烟尘。趁着敌人乱成一团，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拉开了炸药包的引线，把炸药包也塞进了坑道。尘土、沙石、弹片到处飞溅，坑道里被炸毁了。黄宗德藏在烟幕里，一步一步地逼近坑道，只听见里面咳嗽声不断。他用早烂熟于心的韩语喊着：“投降，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可对面
可能还没想放弃，想着垂死挣扎一搏。黄宗德灵机一动，又喊了句：“五班六班，快过来！”装成自己还有援兵的样子，敌人这下死心了，把武器一件件扔了出来。黄宗德自己都没料到，除了坑道口的两个敌人被炸死之外，里面竟然还藏着22个敌人，这可真是现实版的一夫当关，22人莫开。这次战斗，黄宗德带领全班连续攻克敌方4个火力点，使两侧部队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斗中，他一个人炸毁敌人3个碉堡和2个火力点，还有1个坑道，打死敌人7名，打伤3名，俘虏敌人22名，其中包括排级以上的军官4名，同时缴获卡宾枪12支、自动步枪8支、冲锋枪4支、爆破器2台。战后，黄宗德立1等功，被授予志愿军2级战斗英雄称号，还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1级国旗勋章和1级友谊勋章各1枚。这场历时15天的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1953年7月27号，美国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回国之后，黄宗德跟随部队投入到了保卫和建设人民共和国的事业当中。1960年，部队在山西修建水库，时任连队指挥员的黄宗德带头开山打石头挖土，手上的血泡就没断过，茧子也是一层又一层。1963年，河北发生特大洪水，白洋淀和天津之间有一处河道决堤了，水流湍急，决口越来越宽。当时缺乏物资，连救生衣都没有，黄宗德带领战士们跳进河里，用血肉之躯抵挡洪水，为守护人民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铜壁铁墙。黄宗德在工作时带头争先，生活上却从来不搞特殊待遇。上个世纪70年代，担任团政委的黄宗德下连蹲点，吃饭时有人给他拔来了几颗小葱，他立刻板起脸来说：“战士们有没有？战士们没有，我就不吃。”他的儿子参加士兵提干考试，分数不太理想，有人劝他活动一下，黄宗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这不合适，共产党员没有特殊权利。离休之后，老爷子还不忘发挥余热，义务为部队、学校、工厂、党政机关、社区街道等单位做弘扬革命传统的报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2024年9月13号，黄宗德获得共和国勋章。他获得过许多荣誉，每次总是忍不住想起逝去的战友。他说：“我是幸存者，他们才是英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啊，
5: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现在已经到了暑假的末期，那很多朋友们呢也想抓住这个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呢可以近距离的自驾一圈。但是我们开车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留心，我们普通小汽车的盲区面积啊是真不小，驾驶员呢是没有办法观察到全部的周围情况。那一般来说呢，汽车也会有三个常见的盲区，在节目的一开始来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呢是汽车的正前方，透过前挡风玻璃能看到的范围不包括引擎盖下方。如果个子矮的儿童跑到了车的正前方，或者说成人堆在车的前面，驾驶员看不到，就很容易造成意外了。那第二呢是侧前方，那由于国内驾驶位呢是设置在左边，所以汽车右侧的盲区是要比左侧更多。左侧只有 A 柱遮挡型的一个小盲区，右侧呢是有两处，一处是同样的 A 柱遮挡的盲区，相对于右侧要稍大。那另一侧呢是靠近右车身，从倒车镜往车头延伸的区域。最后就是车后方，车后方因离驾驶位较远，且中间的阻隔比较多，相对于前方的盲区会更大，并且车体越长，盲区的范围就会越大了。所以在开车前至少要观察一下车身周围的情况，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小心驾驶，平安驾驶，都希望各位能够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好了，那提示完各位的出行安全之后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话剧预告片，我们来看一看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有哪些吸引您的话剧吧。

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由郭启宏编剧、苏民、唐烨导演、濮存昕、巩俐君主演的北京人艺经典话剧《李白》，会在首都剧场精彩上演。这部作品呢是在1991年首演，93年在第三届文华奖上一举荣获剧本奖、导演奖、舞美设计奖、表演奖和演出奖五大奖项，如今每次上演都场场爆满。这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用30多年的时间成就了一部舞台经典，滋养了一代代的演员和观众。

话剧《李白》是编剧郭启宏进入北京人艺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他查遍古籍，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史料，也将元明清三代创作的李白题材的戏剧作品做了梳理，最终另辟蹊径，选择李白生命的最后六年，也是其理想现实性格和环境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李白以庄子洒脱的胸襟去完成屈原悲壮的事业，让观众从李白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历史命运，也体现出中国文人的风骨和中华文化的气质。

根据导演的要求，话剧李白在舞美设计上不但给演员提供了开阔的表演空间，赋予舞台无限优美的诗意境界，也符合李白所需要的既真实深切又有节奏起伏适度夸张的表演风格。在2003年，导演唐烨的加入给李白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苏明导演研究合作，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既保留了作品深邃空灵娓娓道来的神韵，也更符合新时期观众对于历史剧的理解。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李白》，从91年首演至今已经有33年，主演濮存昕也演了33年。他用33年的时间去理解李白，不断将人生和艺术的感悟融入角色，塑造出以赤子情怀越世走人间的伟大诗人。同样陪伴李白30多年的还有饰演夫人的巩俐君。1991年，刚从北京人艺与中央戏剧学院合办的演员训练班毕业的巩俐君，与全班同学一起分到了李白剧组。从一个舞台新人到挥洒自如，从追求外在形体到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也与角色共同成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8: 天心星。
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部难以超越的悬疑推理的经典话剧《哥本哈根》。这部作品呢，是艺术和科学、感性和理性的完美融合，豆瓣评分8.3分。原作剧本完成是在1998年，剧作家麦克弗雷恩凭借这部剧连获普里策、托尼2项大奖，评论界称这股势头为哥本哈根现象。那从2003年10月份，王小英导演将其搬上了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一举获得了第8届中国戏剧节小剧场演出剧优秀剧目奖第1名，包括优秀导演奖等等等等，成为国家话剧院的经典剧目，也被诸多媒体人列入了当今舞台最经典的作品名单，暂其为小剧场话剧的标杆之作。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话剧《哥本哈根的故事》围绕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丹麦物理学家波尔以及夫人玛格丽特三人的灵魂之问所展开，追寻哥本哈根之谜的真相。至今人们也无法确切地认定海森堡与波尔在1941年那次会面的真实意义，当然更无法确认当事人的动机、企图和潜意识。对于当年原子弹的研制和付诸实战，对于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潜在的核毁灭的威胁，对于未来科学发展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的影响，哥本哈根的误解到底是一个偶然，还是一个

一个宿命。物理学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是抽象的科学，那对于科学家而言却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当他们的个人生命体验和整个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能否承载得了呢？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剧《哥本哈根》，大家在观看的时候有一个难题：三个灵魂在另一个世界对话，试图弄清楚一些扰乱他们后半生，甚至连灵魂都不得安宁的事情。于是这个戏便没有了正常的逻辑的时空概念，尤其是时间在这儿没有了现状的连贯性，成了破碎、断续、颠倒、重复的状态。于是我们习惯或是我们认定戏剧应该有的线性情节逻辑、线性人物发展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也是我们阅读理解这部剧和大家在观看这部剧当中的最大难题。

在话剧《哥本哈根》的舞台上，一堵洁白无瑕的墙壁映衬着三把简约风格的椅子和一棵孤独的白树，构成了一幅静谧而深邃的画面。

0: 三名穿着纯白戏服的演员仿佛从时间的深处走来，他们以对话为桥梁，穿梭在1941年那段历史长河当中。导演巧妙地运用留白的艺术手法，让简单的布景成为情感和思想无限延伸的空间。每一次对话不仅仅是对于过往的回溯，更是对于人性、科学伦理以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探讨。它承载着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光谱，引领着观众在历史的回声中寻找答案，体验了一场关于真理、选择和后果的精神之旅。
1: 我们终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究等等深刻的话题。关于三人在哥本哈根下是一场关于人性的量子实验，围绕战争、科学、伦理、人性的矛盾和冲突，构成了这部演得好、立得住的好作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平静说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

0: 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36集。
1: 且说大凡一双少年男女，厮守在广众之中，最容易发生骄傲和得意。他二人并坐着看过几个节目，天已将近11点。台上换了吴万昌的梅花调，一阵阵弦管悠扬，欺人心魄。金环此际雅乐当前，美人旁坐，自觉心旷神怡，就静静地望着台上。听了一会儿，忽听歌者使了极婉转曲折的仙腔，金环耳所未闻，知道如莲是个知音，便回头要和他谈说。哪知看他时，他也凝着神儿，痴痴地直了眼，仿佛没瞧见金环的动作。金环疑他也听入了神，方自笑着要唤他，忽然无意中见他的眼神并不望着台上，却直射到对面包厢里。金环才晓得他的心没在歌声上，必是见了什么熟人，便顺着他的眼光所射处看去。只见对面厢中独坐着一个绝顶美丽的少年，面涂脂粉，衣服更华灿非常，乍一看竟像个清俊的大姑娘。这少年也正向自己厢中呆看。金环见这少年十分美好，心里一动，觉得如莲必也是正在看他。这时脑中一晕，耳里似乎嗡嗡作声道：傻人，怎还看不出来他们这就是吊棒呢？便不自禁地酸上心来，堵着气不理如莲，直也望着那对面少年怒视。那少年料瞧着了，忙把眼光移到旁处。金环也把目光移回，再看如莲，也似乎神智方才清醒。转脸瞧见金环正在看他，便飞然红了脸。金环见这光景，更断定方见所料不错。虽然不知道如莲和那少年是否熟人，但悟到如莲必已爱上这个少年，动了心思，见被自己瞧破，才现出这副神情，不觉身上颤了几颤，又把白天所见的许多疑念都勾起来，立刻心里愤懑得像要炸裂。但如莲用眼睛看人，不能就算是负了自己的证据，怎能跟他发作？只望着他冷笑一下，便仍回头去看那少年。看了许久，忽觉这人似在哪里见过，十分面熟，却偏想不得着落。正自想着，心里陡然又灵机一动，疑惑到今天如莲无故地想到松风楼，必是和这少年有约，为了我同来，才把他俩拆坐在两下里。又念道，昨天如莲屋里寻宿的人，说不定就是这少年呢。不然如莲向来不会下眼盯人，若非和这少年早已有情，绝没看人看出了神的理。他只顾这样一想，便断定如莲已负了自己，自己在这里碍眼了，便再坐不住，但还隐忍着。

0: 露形色，站起来向如莲道：不成，我身上不好过，要早回去睡觉，你自己再坐一会儿吧。如莲一见他说话的情形，就已知道方才的隐士已被他瞧破，粉脸上立刻改了样子，似乎要哭又像要笑，也站起来道：
1: 你要走我也不听了，咱一同走，你先送我回去。
0: 京环还双关着讥讽道：
1: 你听得正好，何苦被我搅了呢？
0: 如莲在喉里微叹了一声，也不答言，迈步便走。京环还回头瞧瞧对面的少年，见他尚稳稳地坐着，才跟着如莲走出，又同回了逸琴楼。进到屋里，京环只坐了一坐，便又要走，如莲忙拦住道：
1: 你等等。
0: 说着把他推到床边，附耳说道：
1: 今天你不走行不行？
0: 京环向来原常留在这里彻夜清谈，本晓得如莲心无邪念，今天不知怎的，听如莲相留的这两句话，似乎里面蕴着许多别的意思，又想到方才对面乡里的少年对他更生了鄙薄的心，不愿再留连下去，便辞道：
1: 我身上不舒服得很，家里还有事情要回去办理，明天再见吧。
0: 他说话时可惜没回头看，这时如莲伏在他肩上，眼泪已直涌出来，赶紧就用袖子拭干，迟了会儿才凄然道：
1: 明天什么时候来呢？
0: 不定。如莲把鬓角贴到他颊上，轻声央告道：
1: 哥哥，你听我的话，千万明天夜里12点来。
0: 京环听了又一愣，暗道：怎么非得夜里12点来？这样12点以前是不许我来的了。想着，脑中立刻又映出松风楼所见少年的影子，便只冷然一笑，也不再问，点头应了，向外便走。
1: 回来。
0: 京环站定回头，如莲迟疑半晌道：
1: 你可准来啊？
0: 太絮烦了。说完便扬长而去。可惜他只顾愤然一走，并不反顾，倘然这时再能回去一看，定然瞧见意外的事儿。因为如莲在他走后已倒在床上，打着滚哭得像梨花带雨了。如莲哭了半天，浑身都没有力气，才坐起拭净泪痕，呆然枯坐，目光凄厉的怕人，也不知在想什么。忽见邢妈儿掀帘走进来报告道：
2: 今天晚上来了7-8波客人，我嫂姑娘回家了，都当走了，就2波自己坐了一会儿，还开了盘子。
0: 如莲点点头，邢妈又笑道：
2: 那个姑娘干嘛跟陆少爷怒气呢？今天明天屋里没人，能叫我拦她进来，又不许我打招呼。以后我给您收拾床，也不知道您自己这觉怎么睡的。3床被4-5个枕头，那铺都散了一世界了，偏又把陆少爷香片摘下来，您这不成心叫他生气？挺好的交情，何必故意耍他呢？您不知道那么耍呀，最容易闹恼了。
0: 如莲听着不耐烦：
2: 你少管，我只怕他不恼，不用你说。
0: 邢妈吃了个没趣儿，正想搭讪再说旁的话，又听楼梯上脚步响，接着堂屋伙计一声

0: 张生喊四大人。柔莲站起来道：
1: 国四爷来了，快请进。
0: 邢妈便赶了出去，立刻见一位赤面白须苍然古貌的老人笑嘻嘻地走入。柔莲忙喊道：
1: 干老，您昨天怎么不来？
2: 干女儿，你忙不？前天半夜里才从你这儿走，昨天呢，叫老朋友拉去打了一夜的失钟，所以没来。女儿啊，你还稀罕有胡子的来吗？
0: 柔莲扶着他坐到椅上道：
1: 干老，您又胡说，瞧我揪您胡子。
2: 哎呀，只愁花有话不为老人开，你还好。为保花颜色，莫认风骚标。哎，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柔莲先使个眼色叫邢妈退出去，然后立在她旁边悄声道：
1: 谢谢干老给我出的主意，今天在松芳楼里已看出个眉眼，大约明天就可以成功了。
0: 国四爷把老花镜摘下，用手巾擦擦，忽而长叹道：
2: 哎，女儿啊，以前呢，我只知你可爱，如今才知道你可敬。不过你这样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未免啊过度。在现在这种年代，只求不损人利己，就算难得，有谁肯去损己利人？女儿，你要知道，这种风月场里来往都是福薄之人，要寻少年老成、情深意心、可以托付终身的，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说到遇字，可就难喽。也许从少到老不能遇上一个。古语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个陆京环，使你要抛了他，我敢保啊，没处再得这样的人。你只顾这时为可怜旁人拼着误了自己的一世，可是将来你蹉跎岁月，人老珠黄，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有谁来可怜你？你可要思想明白了。
0: 如莲听了，面色惨白，半晌才凄然泪下，忽的把牙一咬道：
1: 干老，您要可怜女儿，千万别再说这种话来勾我的伤心。京环的女人眼看要死，她的表兄表嫂跑来求我，这些事儿都已和您说了，您想想，我既然答应了他们，怎能反悔呢？而且反悔也没我的便宜，不过把他的女人耽误死了，叫他表兄表嫂恨我一世，他家里更不能拿我当人，我和金环也得不了好结果，不如毁了我个人，成全了他们。您前天说的好，要和金环断绝，除了叫他伤心生气，更没别法，所以才定了这种办法， 事都要转成了，您怎又后悔跑来劝我？
2: 郭四爷顿足道：“
1: 罢了，
2: 你这人呐，不读书不识字，怎会见得这等高远正大？孩子，我没说你的道理不对，可是为姓陆的想，你的理儿不错。要是为你自己想，你的理儿就万要不得。”如脸秋波凝滞，牙咬着唇儿想了想：“
1: 为我自己，就值不得想了。只要姓陆的得了好结果，我就落在地狱里，也是喜欢。我这苦命的人，天生该这样。如今什么也不必说，姓陆的跟我那样好，我要是命强，早就嫁他当太太了。如今既出了这些磨难，就是老天爷不许我嫁他，我又何必逆天而行？干老呀，我认命了。”
2: 郭四爷听着，忍不住也老泪潸潸，只管捻着胡须点头，再也无话可说。如莲见老人对自己如此关切，又勾起自己的无父之感，十分对他感激，便忍着悲伤暂开笑脸，走到柜旁拿出一瓶白兰地酒，就斟在桌上空茶碗里道：“
1: 干老，咱爷儿俩先谈点开心的，您尝尝女儿给您备的酒。”
2: 郭四爷拿着酒碗叹道：“
3: 哎，替人垂泪也连连呢。我郭四纯这样年纪，怎又混在你们少年场里，跟着伤这种心呢？哎，真是冤哉王爷。”
2: 说完又长叹一声，一扬脖把半碗酒进行咽下。“
3: 干女儿，我这次来呀，非为饮酒，特来辞差。”“
1: 辞什么差呀？”“
3: 不是我辞差呀，是咱所定的军国大计里面有一个主角要辞差不干了。”“
1: 咱这里面还有谁呀？”“
3: 哎，本来是三个人嘛，你我他啊，就是他反悔了。”“
1: 不能，方才在松风楼还见他装得很像样的。本来我今天给京环添了许多疑心，京环都没真生气，只有松风楼他这一招真把京环气坏了，回来颜色都变了。”“
3: 不提松风楼还好，只为他在松风楼瞧见你和京环的情形，回来便跟我说，那京环和如莲真是一般一配，天造地设的好夫妻，要给搅散喽，他缺德不起。今天办的事儿已是于心不安，明天的约会他万不能来，你看该怎么办呢？”
2: 如莲听着，出而沉吟，继而诧异道：“
1: 怎么他一个唱戏的会有这等好心呢？”“
3: 嘿嘿，你呀，别瞧不起人呐，唱戏的没有好人，你这行业比唱戏的怎样？怎会有你这种人呢？”
2: 如莲不语，过一会儿又拉着郭四爷苦央道：“
1: 干老，好干老，您替我求求，请他务必明天来一趟，只当在我身上积德。”
2: 郭四爷起初不允，后来被他缠得没法，只得答应道：“
3: 哎，好好好好，明天呢，我一定叫他来。” 可是他一来，你的终身就毁了。还要细思想。
1: 不用想。从前天金环的表兄表嫂来过以后，我翻来覆去想过一千来回，只能这样，再没别的办法。您知道金环的表嫂说话多么厉害，她不止逼我和金环决断，而且连要我包着叫金环回心去爱她的太太呀。您想，我要不变着方法寒透金环的心，她怎能把心情转到她太太身上？要她寒心，只可逼她吃醋。您不知道，金环爱我太爱过了头，我若像一个平常的人，他倒许挂了道劲，一时更分不开手。只有见您的那一位来，叫他看上一看，他见得拼了戏子。天哪，管保的伤心一世，从此连我的名字也不再提了。再说再要做别样让他伤心的事儿，还怕把他气个好歹。如今我一片戏子，就算明告诉他我是天生贱种，只后悔被我骗了这些日，绝不知。
3: 国四爷听他说话，似乎已神凝心乱，只拼命去捻自己的胡子。及至听到这里，感动得一甩手想要拍桌子，不想却把胡子揪下来两根，痛得叫了一声，才握着下颌说道：
2: 好，好。女儿啊，我念了60年的书，今天要拦你别这样干，那我算白活了70多岁。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铸重器，作者雨烟。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两句简短朴实的话语，一个坚定有力的搬椅子动作，堪称年度最暖心的让座场景，就这样扑面而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尽管老人再三推辞，他依然坚持将老人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这位老人名叫黄旭华，他曾是离国家机密最近，也是最令美国人忌惮的中国人之一。他就是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然而在显赫头衔背后藏着的是其艰苦卓绝的科研生涯，以及长达三十多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第一篇，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小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自小的志愿便是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医者，济世救人。但是黄旭华出生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经常是课上着上着就有日寇的敌机盘旋。中学时由于家乡沦陷，导致他肄业了。12岁的他和哥哥只能长途跋涉四天四夜回到祖籍揭阳继续求学。好景不长，每两年新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黄旭华的学业基本上是在兵荒马乱当中辗转眉县、桂林、重庆等地完成的。这些年来看尽了战火纷飞下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他意识到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于是年少的黄旭华决定放弃医学的志向，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做科学，我要科学救国。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被称为东方麻省理工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踏上了他想走的科学救国之路。第二篇，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四年后，国防科委组建了一支仿制导弹核潜艇的队伍，整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连三十岁都不到，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核潜艇。次年苏联政府更是全面撤出了援华专家，从人员到图纸再到技术设备什么都没留下，使我国的核潜艇研发事业一度中断。但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科研人员的心声，也让黄旭华坚定了一种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的信念。他说，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于是这支队伍重新整装出发，开始了从无到有的摸索，自主研发核潜艇。为了保密，黄旭华就在家人的生活里 消失了。他去了辽宁的葫芦岛，开始了漫长的无名岁月。当时的葫芦岛远比不上现如今的条件，环境十分恶劣。当时人对那里的形容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后来黄旭华自己回忆时也笑着调侃说，那里物资匮乏，每天的饭菜都没什么变化，夏天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到了冬天就是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连天气都不怎么友好，岛上的风沙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然而吃不好住不好还是次要的，最困难的是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都很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研发工作都需要靠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起琢磨。黄旭华和同事根据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集中分析出大致的核潜艇模型，但谁都没有把握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恰巧当时有人从美国带回了两个华盛顿号的核潜艇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立马讨来拆解，发现玩具内部大大小小的零部件竟然和他们自己揣摩出来的核潜艇架构基本一致，令他们对设计大增信心。这仅是核潜艇研发的第一步，有了图纸，如何建造核潜艇也是一个重大难题。黄旭华并未退缩，带领着团队用土办法一点点钻研核潜艇的制造。比如为了进行核潜艇的定重测试，他效仿曹冲称象，将潜艇所有设备挨个上秤称重，任何边角料都没放过。这番不辞辛苦换来的是最终核潜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预估值几乎完全吻合。而制造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海量计算都是黄旭华带领同事们靠着算盘完成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黄旭华回忆，每一组数字有两个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算上一整夜。至今他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于这把算盘。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四年后的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服役。至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流满面。在这里插一段黄老先生很少提起的曲折遭遇。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文革期间。1966年，黄旭华正在北京主持一个重要的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突然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粗暴无礼地把他当作特务揪了出来。他被带回基地，一边养猪一边随时被提审。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心生怨气。那么他背叛祖国远走他乡了吗？没有，黄旭华依旧是白天被批斗，晚上熬夜把工作进度赶回来。因为他的心里坦坦荡荡的，根本不怕批斗，依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终于在1970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核潜艇造出来了，但是还要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极限深潜测试便是关键，那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极具挑战与危险。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试验时沉没了，艇上160人全部丧生。1988年，已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不顾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登上核潜艇，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试验。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跟随深潜试验的先例，万一深潜过程当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冲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历时4个小时，核潜艇下到了水下设计深度，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嗒的声响，所有参与试验人员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黄旭华沉着应对，冷静地安排大家收集数据，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试验。当潜艇浮回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黄旭华更是高兴地当场赋诗一首：花甲吃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第三篇。此时的黄旭华已经62岁了，整整30年没有回过家。30年间，他几乎是音信全无，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就连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能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兄弟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了往来。黄旭华对此心存愧疚。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3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回家里。黄母这才知道，文章里始终未提及姓名的黄总设计师，就是已经快30年没有回过家的3儿子。黄母把这篇文章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家人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这句话背后母亲的谅解，黄旭华整整等了30年。1995年，黄旭华102岁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接到弟弟打来电话的黄旭华火速赶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看到黄旭华最后一面的母亲安详地走了。母亲对黄旭华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埋怨和悔恨，
而是一句：“你吃胖了。”有记者问过黄旭华，怎么理解“自古忠孝两难全”？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2014年，感动中国把奖项颁给黄旭华，他深藏多年的功与名才被世人所熟知。2016年，中国首艘核潜艇游戈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已是耄耋之龄的黄旭华却仍未停止核潜艇研制的脚步。91岁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太极，8点准时到办公室工作。10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着1米多高的研究资料，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黄旭华说：“我现在就要把我所有的研究整理好，奉献我最后的力量。”2016年，开讲了专门策划了“国之脊梁”主题的系列节目，邀请到了黄旭华。他打算将此次作为闭关演讲，为此认真准备了很久，10几页手写演讲稿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演讲时他从容且幽默，提起有一次他在阁楼上不慎脚滑踩空，把家人吓得够呛，没想到黄旭华自己一个后空翻就站稳了，令女婿当场目瞪口呆。听黄旭华讲完自己隐姓埋名的30年，为中国完成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故事，在场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无人不为之动容。主持人直接说：“做这个节目4年，这是我听过最震撼、最让人心情无法平静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重来一次，是否还愿意选择隐姓埋名30年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说：“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我还是会隐姓埋名做好工作，当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30年，誓言无声，助重气》，作者雨烟，我是蝈蝈。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

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来和小朋友们聊一聊月亮。今天我们来说，为什么月亮总是跟着我们走呢？小朋友，当你晚上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月亮好像一直跟着你。你要是停下来，月亮也停在天上不动了。你走呢，它又会跟着你一起走。如果你用同样的方式看星星，或者看远处的山顶，你还会发现它们和月亮一样会跟着你走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离我们很远的景物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呢？其实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跟着你走。你觉得它们跟着你，那是因为当你走动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周围的景物。但是人能够看到的区域却是很有限的。当你行走的时候，靠近身边的景物啊，因为我们在行进，所以景物呢就会一下子被我们闪到了后面，然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景物呢，却因为在我们的视野中占有比较小的地位，所以它们移动得比较缓慢，因此呢也就不容易很快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它们一直在跟着你走，但是月亮、星星这些景物好像跟我们走的感觉特别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当黑夜来临之后，周围所有的景物都会变得比较暗，只有月亮和星星的光芒还清晰可见。所以啊，当你走在黑夜里的时候，月亮和星星的光亮就成了停留在你视野中最长久的景物了。因此你才会觉得月亮、星星啊会一直跟着自己走。其实呢，月亮、星星还有太阳等等景物是不会跟着人走的。我们产生这种感觉呢，一是因为这些景物是巨大的天体，离我们很远很远，身边没有什么东西能遮挡它们的光辉。当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是它跟着我们走，而是我们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它。另外啊，是因为相对运动产生的错觉。比如我们坐在开动的火车上，就会觉得两边的树木、田野在向后快速地移动。其实呢，这只不过是火车在向前快速地移动而已。月亮跟着人走也是一样的，并不是月亮在走，而是我们人在走呢。只是人走的距离跟地球和月亮的距离相比较来说，那简直是太小了。因为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是38万公里，当我们仰望空中的明月，它在一定的位置。当人走动的时候，虽然我们移动了一段距离，但是对于地球来说，这一点距离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月亮来说呢，视角变化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走路产生的距离几乎不会改变我们跟月亮之间的相对位置，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月亮在跟着我们走了。小朋友，你能听明白吗？因为这里啊，我们说到了相对运动和相对距离等知识，
也许你现在听起来还不能马上理解，不过等你长大一点儿，读的书多了，学到的知识多了，你就会慢慢理解的。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晋楚更霸，赵魏困衡，假途灭国，建土会盟。何尊约法，韩必繁行。齐简颇木，用君最精。宣威沙漠，池玉丹青。九州雨季，百郡秦并。岳宗泰岱，善主云亭。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晋文公、楚庄王先后成为霸主，赵国、魏国受困于连横的策略，晋国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归途中又灭了虞国。晋文公在建土这个地方召集诸侯，签订盟约，成为霸主。汉高祖刘邦的丞相萧何在汉朝建立后，以之前的约法三章为基础，制定了较简约的九章律。战国末期，韩非主张用严酷的刑罚、繁琐苛刻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结果自己也惨死在这种严酷的刑罚之下。战国时期的大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用兵作战最为精通。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屡屡击败匈奴，威名远震大漠，他们的美名永留史册。九州大地到处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天下数以百计的郡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成果。五岳之中，人们最尊崇东岳泰山，相传帝王大多在云云山或亭亭山主持封禅大典。小朋友，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约法三章》。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和项羽为了争夺天下，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之争。在萧何与韩信等人的辅佐下，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遗憾的是，在楚汉战争之前，刘邦攻入咸阳之后，一直待在皇宫里面喝酒享乐，不肯出门。刘邦身边有两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张良和樊哙，看到刘邦这种情形十分担忧，两人于是勇敢进谏。樊哙问刘邦：您是想做一个土财主，还是想做个英明的皇帝呢？刘邦回答：当然是想做个英明的皇帝。樊哙说：但是如今您只知道享乐，怎能算得上英明的帝王呢？张良对他说：秦王就是因为只知道纵情享乐而失掉了民心，您千万不能这样啊。听到这里，刘邦幡然悔悟，连忙留下士兵看守宫殿的财宝，自己则走出皇宫，回到霸上整顿军务。为了赢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宣布秦朝的严刑苛法应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那就是杀人者要被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百姓们听了都欢呼庆贺，纷纷拿出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见此情形，连忙对大家说：
我们军中有粮草，就不用大家费心了。”百姓们听了更加感动了。因此，刘邦赢得了民心，并最终取得了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朝建立后，萧何又依据秦法，结合汉朝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系列新法，为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三集。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要为你介绍的是兔子乔奇的朋友之一，他呢是一只田鼠，名字叫威利。你们听，这时候田鼠威利跳到鼹鼠脊的尽头，他尖声地吹着口哨。
1: 鼹鼠，
0: 他喊着，
1: 鼹鼠出来，新闻呐，鼹鼠有新闻呐。
0: 鼹鼠昂起头从土里钻出来，把他那瞎眼的脸转向威力，尖鼻子颤动着，他说，
2: 哦，威力呀，嗨，什么事儿这么高兴，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0: 啊，大新闻！威力喘不过气地大叫：“
1: 哎，鼹鼠啊，这是大新闻呐！每个人都在谈论，有新人家要来了。
0: 鼹鼠，新的一家人要来了，在那栋大房子里，新人家，大家都说他们是庄稼人。鼹鼠。”工具房可能又会有种子啦，种子和鸡饲料，它们会从裂缝里掉出来，整个冬天我们都可以尽情吃了，就像夏天一样。还有地窖里会有暖气，我们可以在墙边挖洞，这样就能住得温暖舒适了。啊，说不定他们会种百合。鼹鼠啊，
1: 哦，要是现在能有一个脆脆的百合根，让我拿什么去换都行啊。
2: 啊，又是那套老把戏。
0: 鼹鼠忍不住笑了。
2: 我知道，我一直挖，你呢，你就跟在我后面吃百合根，对你是很好啊，但是我得到了些什么？除了挨骂以外，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我的收获。何必嘛，鼹鼠？
0: 威力很伤心地说。
1: 何必嘛，鼹鼠？你太不公平了，真的，你想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啊？应该分享所有东西的，何必嘛，鼹鼠？我答应。
0: 他呀，说着说着，竟有点呜咽了。他呜咽着这样说着，鼹鼠呢，却笑了起来，用他那宽大厚皮的手掌拍拍威力的背，说，
2: 好了好了。
0: 憨憨的鼹鼠笑着说，
2: 你呀，不要老是这么敏感嘛，我只不过开开玩笑罢了，没有你我怎么过日子？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能看得见呢？我要看东西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来的？
0: 这时候田鼠威力停止了哭泣，他说，
1: 你说威力做我的眼睛。
0: 就是啦，
2: 我就是这么说的。
0: 鼹鼠开心地说，
2: 我说威力做我的眼睛。你呀，真的是我的眼睛吗？你告诉我东西的样子，它们的大小颜色， 而且你说的真好，没有人能说的比你好。
0: 田鼠威力现在已经不伤心了，他说，
1: 嗯，如果有人布置了捕鼠夹，我也会通知你，是不是？还有，在毒饵放了出来，或者在他们要撵这片草地的时候，嗯，虽然很久没有人来割草了。
2: 当然，当然，
0: 鼹鼠笑着说，
2: 好了，醒醒鼻子去跑跑吧，我要来找我的晚餐了。嗯，最近这里的小虫好少啊。
0: 说完，鼹鼠钻回了自己的小地道里。田鼠威力看见秃脊慢慢地伸展到草地上，在草地尽头处，随着鼹鼠挖掘的动作起伏摇摆。他跑了过去，拍着地面说，
1: 鼹鼠，
0: 他喊着，
1: 新人家他们来的时候，我会做你的眼睛，我会说得很好的。
2: 哦，你当然会。
0: 鼹鼠的声音从地底下模糊地传出来。
2: 你当然会，如果有百合根，我也不觉得奇怪了。
0: 这就是田鼠威力和他的朋友鼹鼠的故事。那么小朋友，下面要出场的呢，是一只臭鼬鼠，它的名字啊叫飞尾。臭鼬鼠飞尾此时站在松树的林边，俯视着那间大房子，旁边一阵细小的声响，出现了一只红鹿。飞尾说，
3: 本安先生，祝你好运，新人家要来了。
1: 我知道，
0: 红鹿回答说，
1: 我知道也该来了，不过这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呢是到处打游击的，但是小山上给小动物们的食物太少了，嗯，实在太少了。
3: 是的，你到处打游击，
0: 飞尾回答说，
1: 但是你不是偶尔也吃些园里的蔬菜吗？
3: 哦，是的，如果刚好在附近。
0: 红鹿承认了，他轻轻地闻了闻。
1: 喂，飞尾，你可不可以移过去一些，到下风处好不好呢？
3: 嗯，就是那里。
1: 嗯，这样好，太感谢了。我刚才说过，有时候是喜欢吃些蔬菜的，一根莴苣或者是一些嫩花菜，很嫩的，老的嘛会让我消化不良。不过当然我真正想吃的就是番茄了。
0: 飞尾，你想想，你要是吃一个新鲜的熟番茄。飞尾打断了红鹿的话，他说，
3: 你吃吧，除了替你们担心，我自己才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庄稼人呢。菜园对我的生活毫无价值，我期待的是他们的剩菜。
1: 哦，你的胃口这么小啊，飞尾，
0: 红鹿说。
1: 哎呀，风向好像转了，你好不好？哦，对，好了，谢谢你。我刚刚说。
0: 这时候的红鹿总是关心风向的问题。飞尾有些生气地回答说，
1: 小胃口没意思，你不了解剩菜的好处，到处有剩菜就好像到处有人一样，有些人家的剩菜就不合适，嗯，那简直不配叫做剩菜。但是另外有的呀，哟，你找不到更好的东西了。
3: 我能，
0: 红鹿坚决地说。
1: 哦，好多了，嗯，风向好多了。
3: 对了，换个话题吧，狐狸希望有小鸡， 可能还有鸭子呢，你感兴趣吧？鸡不错，那要小的。菲菲承认。菲菲又接着说，鸭也不错，但是话又说回来，剩菜。哦天哪，红鹿又开始嘟囔着，风向又转了。他说着就退回了树林里去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另一种动物，它的名字叫螳螂，是一种虫子。冰冷的地上还留有一层寒霜，螳螂们的爷爷伸伸懒腰，舒展僵硬的关节，他的声音细小沙哑，但是却要用来叫醒他成

千上万只冬眠的子孙。他嘶嘶地说，新的一家人要来啦，新的一家人要来啦。声音传遍了那堆熟睡的唐鹅，慢慢的，一阵颤动流过他们难看的身体，他们缓缓地伸直身子，开始这段漫长的路程。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路程呢？他们要爬出湿冷的土地，到地面上去等待新鲜的嫩草的出现。这时候，整座小山不断有稀稀疏疏的骚动声和从树丛和长得高高的杂草堆里传来。小动物们跑来跑去，谈论着，臆测着，猜想着这件大事。松鼠和花栗鼠沿着石墙跳跃，被这个好消息欢呼。黑暗的松林里，猫头鹰、乌鸦、松鸦大声地为这件事争论。兔子洞里不断有访客进进出出，到处全是这句重复不休的话：新的一家人要来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8月17日，顺义好风气青春放歌顺义区第三届青年歌唱大赛暨青春音乐派对决赛在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现场圆满落幕。赛事自5月启动以来，吸引全区100余名青年踊跃参与，历经海选、预选赛的层层筛选，13位青年实力唱将站上决赛舞台，用歌声点燃梦想。晋级决赛的13位选手来自顺义区各行各业，有社区工作者、国企职工、科研工程师、建筑工程师，也有音乐教师、自由歌手、舞者。在这个舞台，他们拥有同一个身份，为梦想而唱的顺义青年。舞台上，选手们带来流行、摇滚等多元素曲风，用通俗、民族、美声等唱法和真挚的情感，展现了顺义青年的才华与昂扬风貌。音乐与啤酒的碰撞，为现场增添了别样的激情与活力。观众一边举杯共饮、品味美食，一边为选手加油助威。选手的精彩演唱与啤酒节的热闹

交相呼应。本次决赛分为原创赛道和非原创赛道两大阵营。原创赛道选手们的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货运安检的日夜值守被写进旋律，日常奔波中的细碎光景化作歌词，他们立足顺义这片热土，将对生活的感悟谱成原创之声。团区委综合教育部负责人李丁说，本届大赛首次采用专业评审加大众听审双重评审机制，现场23位大众听审举牌投票，与专业评委评审结果共同构成选手最终得分，兼顾赛事专业度与群众参与度。这种双重评分模式既保证了比赛的专业性，也让真正打动观众的好声音脱颖而出。经过激烈角逐和严格评审，比赛最终评选出10佳歌手原创之星2名，10佳歌手非原创冠军1名，亚军3名，季军4名。获奖选手手捧奖杯，在聚光灯下收获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舞台有界，梦想无疆，第3届青年歌唱大赛圆满收官，顺义青年追逐梦想，放下歌唱的脚步，不会停歇。记者王玲玲报道。8月19日，守护湿地生态，共赴自然之约，顺义区志愿服务形象大使张颂文走进汉石桥湿地公益活动举行。张颂文与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专业委员会丁柳元、张哥、徐子如以及青年演员梁宝林作为志愿者，和优秀志愿服务团队代表、志愿者代表共同走进汉石桥湿地，近距离感受湿地生态之美，以实际行动倡导保护生态、关爱自然的绿色生活理念。野保专家为大家讲解湿地生态和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大家一边听一边观察湿地环境，系统了解了汉石桥湿地的生态功能、野生动植物栖息状况以及日常湿地保护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对生态保护工作有了更加清晰具体的认识。听完生态科普活动，进入灵鸟放归环节。在野保专家指导下，张颂文和志愿者来到湿地东侧林地，严格按照规范完成救助灵鸟放归。当灵鸟扑扇翅膀重新飞向天空，现场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向他们飞行的方向。张颂文说，生命回到它应该在的地方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可能很小，但每个人多一点保护意识，多一点对自然的尊重，汇聚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放归环节后，植物修剪养护志愿活动接续进行，志愿者共分2组，一组在湿地健康步道区域开展杏树修剪养护，另一组在科普长廊周边集中对紫藤植株进行养护修整。在湿地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各组参与者认真学习植物修剪规范，细致修剪杏树紫藤的多余枝叶，科学开展绿植养护作业，大家全程认真投入，以点滴行动守护湿地生态风貌。从湖畔听讲到林地放归，再到步道旁修剪植物，在1个多小时的活动中，生态保护从一句倡议变成了一次具体行动。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深耕志愿服务沃土，厚植顺义好风气文明底色，全区志愿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志愿力量持续壮大，聚焦生态保护、基层治理、便民服务、大型活动保障等多元场景，常态化开展各类志愿项目。截至2026年5月，全区实名注册志愿者超27万人，志愿服务队伍达7701个，队伍遍布各领域，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顺义区召开85普法规划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全面通报85普法规划实施以来全区普法依法治理阶段性成效。5年来，顺义区推动普法宣传走深走实，全民法治意识与区域治理法治化水平稳步提升。顺义区搭建起层次清晰、覆盖全域的普法力量体系，以85普法讲师团为骨干，各行业普法队伍为支撑，村居法律明白人为触角，构建起全方位普法队伍力量矩阵。依托以案释法、顺义普法大讲堂、每周普法播报等志愿服务项目，常态化组织普法力量下沉一线。全区各普法责任制单位主动结合主责主业，打造专属普法品牌，培育形成85普法志愿服务队

0: 区检察院蒲公英、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绿建护农等特色普法团队，开展区应急局普法365、区医保局科长在线等栏目，分领域分群体推送专业法律知识，有效提升普法宣传精准度与时效性。顺义区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法治精神，推动法治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持续开展法治文艺走基层系列活动，巧妙融合本土非遗元素，将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艺节目，全区累计举办法治文艺大赛、法治文艺表演活动700余场，征集原创法治文艺作品300余个，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让广大群众从法治宣传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法治文化创作传播的主动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法治理念。全区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普法行动，成立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团，梳理17项涉企普法菜单，推行点单加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服务覆盖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德产业园等重点园区数100家经营主体，打造顺起来、一起购、政策天天讲、新税课堂、顺势有为等普法平台，将合规经营指导、权益保护贯穿管理服务全流程。顺义区以法治保障对外开放编制中英双语涉外法律服务清单指引，包含司法鉴定、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内容及65家法律服务机构信息，方便外资企业、外籍居民了解并获取相关法律服务，制作包含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内容的中英双语规则指引2.4万份，开展涉外法治宣传进国际社区、国际学校、外资企业活动，引导中外居民学法用法，增强守法意识。记者鲍雨涵报道。裁开一卷宋锦，指尖拂过云鹤与宝香花的纹路，捧起一枚葫芦，在湖面上细细贴合温润的绸缎。日前，空港街道首航社区联合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开启一场跨越国界的中式浪漫。来自一带一路7个国家的25名财税官员，通过亲手制作宋锦葫芦，沉浸式感受非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老师的讲解从纹样寓意开始，学员们的指尖第一次触碰到光滑的丝绸面料，那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合成品的柔软与厚度。从辨别面料正反面，到沿着葫芦弧度小心裁剪，再到用胶水将锦缎严丝合缝地包裹收口点缀流苏，每一步都需要细致与耐心。有人专注地反复调整褶皱，有人举着葫芦对着光端详纹样是否对齐，还有人悄悄说着这比算税收难多了，引来邻座一阵会心的笑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叶康涛表示，学院充分发挥涉外培训与国际交流平台优势，与首航社区开展本次活动，不仅为外籍学员搭建起深度感知中华非遗匠心与文化底蕴的载体，更丰富了学院涉外文化交流场景，有效推动学院优质国际化资源与属地文化建设深度融合。学院将继续发挥涉外人才教育优势，助力顺义区营造多元文化融合的国际化人文环境。国际化社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多元文化怎样在同一个屋檐下共生？空港街道首航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朱新美给出答案。他说，我们想做的是把社区变成读懂中国的一扇窗。顺义有浓厚的国际社区氛围，外籍人士集聚，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非遗体验，让高端人才不仅看到中国的经济活力，更触摸到文化的温度，擦亮顺义基层对外文化交流的名片。一枚宋锦葫芦，一头连着千年东方文脉，一头系着跨越山海的情谊。顺义的国际化从不只有开放浪潮的宏大叙事，更藏在方寸活动室的静谧时光里。以文化为媒，基层社区正成为一扇温暖的窗口，向世界讲述有温度、有烟火气的顺义故事。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

0: 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喂，您好，这里是抖音客服，您的直播会员即将扣费800元，想要关闭的话需要您配合操作。接到这样的电话，您是否会心头一紧？别轻信，当心陷入诈骗陷阱。近期顺义区发生多起冒充抖音客服诈骗案件，受害人年龄多在50至70岁之间。真实案例，今年3月，市民孙女士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抖音官方客服，称其开通了抖音某项付费类的会员，如不及时关闭，每月要扣费800元，不缴费就会影响个人征信。孙女士要求关闭会员时，对方指导她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并打开了屏幕共享功能。就这样，孙女士在自己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和收到的短信验证码都被对方盗取，造成损失44万元。今年以来，顺义区已发生包含冒充抖音客服诈骗在内的虚假征信案件210起。此类诈骗的受害人年龄普遍偏大，骗子利用他们经常刷抖音，但又对开通、关闭某项功能等操作不熟悉特点，诱导受害人联系所谓金融客服，按照要求下载银联会议、抖音会议等视频会议 APP， 并通过 APP 中的屏幕共享及远程控制功能，获取受害人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后进行操作转账。警方提示，凡是您接到来电或短信声称您开通的直播会员、百万医疗、金融保险已到期，如不关闭将每月自动扣费，并以扣费失败将影响个人征信为内容的，均是诈骗信息。凡是陌生人要求您下载第三方软件、添加私人社交账号或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作的，均是诈骗行为。96110全国反诈预警劝阻电话，如果您接到他的来电，说明您和您的家人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一定要及时接听。如您遇到疑似电信网络诈骗时，也可以拨打96110进行咨询。如您不慎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并保存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相关证据。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元，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闻名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鞋管网格2合1，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6: 议事厅里解难题，
0: 积分板上
7: 天心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2: 亲民呐，
1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2: 情怀呀。
11: 得嘞，咱走着。
1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4: 佟林一眼没照顾到铁掌李渊上去，跟叶飞龙、燕雷就站在一块儿了。荣等伸伸手，李渊才发现，感情这叶飞龙外表挺粗大麻拉滑，是个鲁莽的汉子，实质上那武功太精了。不仅气力大，掌法奇，而且武功招数的变化令人莫测。李渊大吃一惊，也就是17、18个照面，让叶飞龙、燕雷这一掌把李渊就给逮出来了。幸亏李渊躲得及时，肩膀上紧紧叫这指头尖扫了一下，要给削中了李渊的膀扇就废了。就这样弄得满头大汗，哎呀，厉害厉害！这才知道为什么牛小子、虎小子双双败北。这燕雷太厉害了，二侠侯爷刚想过去，佟林一把把他拽回来了。二哥，你干什么？我的孟果渊用不着大家伸手，我跟他比划。本来佟林有忍耐性，现在是实在忍不住，从来比武不闪大衫，今天把大衣脱了，交给旁人拿着衣服，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袖面高。

腰中的袋子紧了紧，里头一身毛蓝布的裤褂显得干净利落，往下一俯身，来吧，请吧。哎，燕雷说，你早该如此，你说你兜这么大圈子干什么呢？今天某家跟你大战300，和你接掌的兵，力劈花山就是一掌。佟林心说话，我不躲，我看看你一掌有多大的力量。佟林竖起右臂了，往上一解开，双掌这一对，把野飞龙燕雷的掌绷起了有40来高。燕雷就叫这个绑扇嗖从掌心麻到绑根儿，哎呀，身子一窄呗，往后倒退出几步去，暗中想，佟林这家真有气力呀，好厉害的掌法，我得多加谨慎。二人抄招换式站在一块儿，神枪手佟林偷眼观瞧，燕雷真厉害，怪不得徒弟不行呢，那俩孩子怎么跟他比？就我跟他身手也得拿出真格的来。因此佟林不敢掉以轻心，晃双臂施展柳叶摩身免死掌。燕雷使的是八卦掌，刷哇一换招车轮掌，又一换招罗汉拳。这家会的掌法变化莫测呀。二人打到80几个回合，佟林一瞅这当街呀，那么多人看着，观之不雅，现在力在速战，看情况，光凭掌法想胜对方不太容易。佟林就打定了主意，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干什么？使野马分鬃绝命腿，拿腿上我赢他。正好野飞龙燕雷双掌猛扣佟林的花盖穴，佟林双手一并叫童子拜佛，往左右冷不丁一分叫野马分鬃，啪！佟林是真厉害，野马分鬃绝命脚，这一脚正给燕雷蹬到小肚子上。你们说燕雷怎么不躲呀？躲不了了，那是出手无电。佟林的动作有多快，再加上心疼师弟，今儿有点机运了。耳轮中就听见砰一烧，把燕雷蹬的都飞起来了，双脚离地。后边是个买卖家，是个杂货铺，他身子飞起来，后背正好靠到杂货铺的墙上头，这可乐子大了，这一下把墙给靠倒了，把燕雷摔到屋里去了，连劈再砸再摔，这燕雷再结实也架不住，顿时就昏死过去。镖局子于占鳌等人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赶紧命火去冲上去挪砖扒土，在里边把燕雷给掏出来。再看燕雷浑身是血，

可不是砖砸的，是怎么回事？佟林这一脚踹得太狠了，喷出来的血顺着鼻子眼跟嘴大口大口往外冒啊。岳战鳌一看这佟林太厉害了，赶紧把燕雷背起来背回镖局子。佟林吩咐手下人撤，撤回到双龙镖局。那个说燕雷能完吗？能死吗？没死。后来经过调治啊，他又活了。他得找佟林报这一腿之仇啊，那是下文书。单说佟林回到镖局子，先看望牛小子、胡小子的伤势如何。一看胡小子眼睛睁着，还能喝点水，唯有牛小子人事不行，面色铁青，呼吸微弱。佟林疼得眼泪都掉下来。南侠司马空劝佟林：“海川呐，不必难过，这孩子这伤我给检查过，伤势虽重，没有性命之忧，把这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负责让他康复，多谢道兄。”打这之后，二猛就在双龙镖局治伤养伤，佟林派专人在这负责看管啊，负责侍奉。愚者众人退到外院，大家就谈论三月三亮镖会的事儿。东侠紧皱双眉呀、啊，海川呐、啊，看来形势挺严峻、啊。哪里是什么亮镖会，分明是一场生死搏斗。你我弟兄要做好充分准备。佟林点头称是。但是佟林又想到方才发生事儿这件事儿，不能完呢、啊，把小弟兄都叫来了，问问怎么回事。大伙互相这一说，把张芳给露出来了。佟林把张芳叫到面前：“张芳，牛小子、胡小子是不是你带去的？”“他是，他是他们要去，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不对，你胆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吗？你说实话，是不是你煽动的？讲。”“哎，师叔，您别生气，就因为这个野飞龙太野了，我在旁边看着，实实在在的，我忍受不了，我肚子都要爆了。的确我领他们俩去的，我满以为让他们俩伸手把燕雷捶吧一顿呢，咱们出出气，我可没想到后果是这样的。师叔，无论如何您得原谅我。”“对，张芳，你这个东西最不是东西不过，平日里你就煽动是非，我去问你，大闹护国寺是你不？你是不是净给我惹事儿？看来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你纯属是个害群之马。你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走，走，马上离开。”佟林从来没发过这么大脾气，今天头一回呀。张芳一听，腿肚子都转紧，是说这么下不为例，
下一次我一定注意就是了，下次归下次，走，马上走，我一辈子不想见着你。张芳的爹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在旁边坐着呢，张子美有点下不来台啊，那脸呢一红一白的，张子美气得浑身力抖也站起来，来到儿子近前，二话不说抡起巴掌，乒啪乒啪，削了张芳四个耳雷子，还踹了两个腚跟脚。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看把你师叔气的，哎，你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你师叔做的决定都得听，不但他撵你走，为父也撵你走，从打今天开始断去父子之情，可乖。这两个人都急脸了，旁的人也不好插嘴。张芳一看哭了，好好好好好，我走我走，师叔啊，只要您不生气就行。爹，您了不生气也行，刚才那话您说的太绝了，还断去父子之情，我走到天边上去，不我也是你儿子吗？到什么时候你不也是我爹吗？哎，你老人家说的太绝情了，叫人伤心。好好，我走我走我走我走。张芳哭着回了屋了，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哎，佟林家那边还有一部分。张芳说，我上那边求东西去，把东西归整完了。寻思佟林能把话拉回来，别人给求求情，结果一个说话都没有。张芳臊不大的给佟林磕了个头，给他爹磕了个头，给大伙磕了个头，拎着包出来了。到了镖局的门前了，伙计一看还真挺疼他，又生他的气，少侠哥走了啊啊啊，走了。张芳心说，咱这人缘多好，一个劝的都没有啊。好嘞，就应了那句话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那现在还没难住呢。佟林，你便翻脸不认人，我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了，我呀我没得好报啊，我不在你们这儿行不？就凭我少侠客一份，我小肩膀一晃，在哪儿不吃香的喝辣的，非得寄人篱下啊！呸，我没出息到家了。说着话他往前走，走着走张芳一琢磨，哎呀，不怪佟林呢，这个事儿怕翻个，比如我是我佟师叔，哎，我得怎么办？妞小子让人揍的太狠了，这条命能保住，这都不容易的事儿。哎呀，哎呀，这，我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再回头看看，有人跑出来拦自己没有？嗯，要一劝我，我顺台阶我就下了。回过头一看呢，一个人都没有。呵，张芳这寒心就甭提了啊，没人劝呢，走了。我要不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不回来。掉着眼泪他走了，上哪儿去了？

到文书咱再说，他走了咱不说。佟林把张芳撵走了也有点后悔，心说他这个人呢是个孩子，我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也就是了。你说盛怒之下说出的话收不回来了，我不看待张芳，我还在看我张大哥的份上。我张大哥在这坐着呢，多下不来台。佟林是追悔莫及，但又一想，像张芳这种人没皮没脸，你别看撵走了他还得回来，通过这一次也对他是个教训，也不是没有好处的，省着往后他惹是生非。就这么佟林心里的十分不痛快。当天晚上他住到这儿了，第二天佟林呢起身回家看看去，跟各位侠客告辞，带着几个徒弟回到家里头，拜见了父母，看看家里平安无事，然后又赶奔雍亲王府给雍亲王问安。等进了王府了，佟林就一愣，愣什么呢？偌大的王府鸦雀无声，进二道院一看，哎，好嘛，二三百口子都在院里的直溜溜跪着。大总管何春、二总管何吉领头在前面跪着。人们一看佟林进来了，看了看佟林直眨没眼儿。佟林看这怎么了这是、嗯、问何春，你们犯了什么错了？何春不敢言语，冲着佟林摆挥手，那意思您甭问了，又拿手指了指屋里头，指的是书房。佟林进了书房子，一瞅雍亲王胤禛在书房里头，脸色刷青，背着手来回直溜，一边溜着胤禛，嘴里是自言自语：“我就不信他出了鬼了。”嗯，尔等竟敢坚守自盗，白眼狼！我家出了贼了，这事儿给我调查不清楚，我全把你们打死！跪着！谁干的这事儿？佟林一听啊，摸不着头脑，不知指什么说的，让小弟兄在门口听信儿。佟林进来，来到雍亲王背后：“爷，您怎么了？我给您问安了。”雍亲王一回身，一看是佟林，顿时这气儿就消了一半。人谁跟谁投缘呢？真讲不了。海川呢？来了啊，坐下去吧。爷，您跟谁生气呢？哎，别提了，别提了。海川呢？我跟你说了，你也别生气。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这两天干什么去了？哎，一言难尽。怎么回事？这一说，牛小的虎小的双双受伤，不过爷您放心，没有生命的危险，过些日子他们就能下地了。张芳也叫我撵走了，嗨，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太顽皮。你说你把他撵走了，万一他心路一窄，要有个好胆的怎么办呢？你不后悔吗？佟林苦笑了一下，爷您放心，谁能寻短见？张芳不能，他那脸皮比谁都厚，

0: 别人能死他不能死，过两天溜达溜达他还能回来，能吗？但愿如此。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说说咱家的事儿吧。咱家丢东西了。哦，什么丢了？嗨，我爹赠给我的好东西，最好的镶宝石的鼻烟壶没了。哎，你说怪不怪？就在我书房这儿搁着，我根本就离不开它。年大人来串门来，我陪着年大人唠嗑，等他走的时候我站在院里去送，回来之后这鼻烟壶是不翼而飞，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不传授学问，道破传伤身。原来这老人上天如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传授学问，包包全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

0: 正和平，我终于被提醒，我这是为时代神秃鹰，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
1: 1,2,3 其实我超喜欢你。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前夕，有4人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共和国勋章是我国的最高荣誉勋章。像大家所熟悉的氢弹之父俞敏、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等这些人物才有资格获得。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也是一位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黄宗德。他是做哪一行的？又凭什么拿下了最高荣誉勋章？少年辍学当童工，什么工作的年薪才5升玉米？避雨巧遇敌人送上门，不会游泳怎么打渡江战役？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一个人怎么俘虏了22个人？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宗德的赫赫战功。1931年8月，黄宗德出生在山东荣城的一个农民家庭当中，家里兄弟4人，他排行老大，人多粮少，没闲钱。小黄只念了1年小学就辍学了，在附近的村子里头给地主富农打工。10来岁的小孩子也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只能打打驴草，放放牛，跟一群牲口打交道。这些牲口还有自个儿的小脾气。70年过去了，黄宗德记忆犹新。比方说那驴，主人过来他老老实实，陌生人一上手他又踢又咬，重蹄出击。童工小黄的工作日常就是驴踢人，马咬人，牛还顶头，每年的工资却只有1双布鞋、2尺粗布和5升玉米。但在那个成天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头，也没法奢求更多了。黄宗德后来回忆说，端着人家的碗，受着人家的管，得给人家干。当时荣城地区已经被日军侵占，日伪军经常下

0: 乡扫荡抢粮，主打一个不干人事儿。不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荣成人民奋起反抗，年幼的黄宗德也是其中一员。因为年纪小，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他经常为党组织去附近的几个村子传递情报。他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黄宗德加入了青年抗日先锋队，为组织传递消息，站岗放哨。1945年，黄宗德报名参军，但这会儿他年纪太小，才14岁，所以被留下来了。直到1948年10月，17岁的黄宗德才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十几岁的小孩儿，为啥一门心思想着当兵呢？后来黄宗德在接受采访时说：“说实话，我们学校里头流行着几个歌，我就挺羡慕的。黄县有一个战斗英雄叫严长兰，大小都会写，他是黄县四虎庄园人，打架四门虎，冲锋在前线的英雄。我现在啊，到现在脑子还记着。我们小庄32户人家，19个当兵的，牺牲了6、7个，家里都送光荣牌子，当兵的都出了名了，干了好多有用的事儿。我想我在家干嘛，就去当兵吧。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老兵回家就教我们唱歌，勇杀敌的青年同心协力，大家一起向前冲，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那时候脑子一热就想当兵，当兵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着实不简单，但黄宗德就这样不简单地做到了。过河途中没了船，不会游泳可咋办？旱鸭子怎么打渡江战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坑道作战，最缺的是什么？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正是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黄宗德所在的班是突击班，坐着小船，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长江，眼看着离江边就剩30-40米了，船却被打坏了，全班只能跳下木船涉水渡江。黄宗德不会水，战斗组长王书前就用胳膊架着他往前游。黄宗德说：“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命不能丢在这儿，我要去打敌人，要去解放全中国。”平安上岸之后，他们干脆利索地炸了敌人的一个前沿地堡。渡过长江之后，遇上天降大雨，黄宗德和战友们分散在老乡家里避雨。也是天有凑巧，三个国民党伞兵也来敲门，一听见敲门声，黄宗德立马警觉了起来，和战友们把住门，一起举枪迅速开门。三个国民党兵看见他们大吃一惊，下一秒黄宗德和战友们就已经扑了上去，将敌人制服了。送上门来的俘虏，不抓你们抓谁呢？1949年6月，在江苏镇江的一处破庙里，黄宗德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一路随军作战，多次立功。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黄宗德正在福建前线，消息传来，他和战友们一起欢呼拥抱，别提多高兴了。1952年，21岁的黄宗德跟着部队来到了朝鲜战场，他所在的部队当时在朝鲜平康地区作战。那会儿志愿军有种作战的方法叫做坑道作战，就是依托坑道工事来进行坚守防御，有点像大家熟悉的地道战。对装备处于劣势的地位的军队来说，用这种办法搞山地防御效果还是不错的。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当中，志愿军 还没建成坑道工事之前，所谓联合国军的空炮火力给志愿军造成了很大伤亡。敌军每发射40到60发炮弹，就能杀伤志愿军一人。但在坑道工事之后，1952年1月到8月，敌军发射660发炮弹，才能杀伤志愿军一人。可见坑道还是相当有用的。但坑道作战也有很大的难题，那就是缺水。白天，黄宗德和战友们隐蔽起来，免得被敌人发现，晚上才出动。一方面袭扰敌人，一方面也能寻找水源。他们的伙食一般是高粱米、咸萝卜干，但就是没有水。敌人也知道这个短板，附近有一条小河，可志愿军战士们根本过不去，因为敌人的枪炮早就等在那儿了。为了控制水源，敌军飞机不分白天黑夜的在我方阵地上空盘旋，晚上天黑了看不清，还要用上探照灯，高射机枪也不停地扫射。没有水喝，战士们就开始吃雪水，后来雪化了，又喝炸弹坑里的污水。当时许多同志都因为找水而牺牲了。为了把志愿军战士封锁在地堡和交通沟里，敌军隔一步就拉一个铁丝网，一共拉了16道。想过这些铁丝网可不容易，网下埋着地雷，有的网能用剪刀剪，有的却不能。需要一个战士用冲锋枪按住网，另一个战士跳过去之后再把战友拉过网。此时战士们的腿上、衣领上都还有一个布条，上面是姓名和家乡，这样牺牲了也能辨出是谁。有时候炮弹把肢体炸碎了，就找腿上的布条。黄宗德一直记得，他的副连长曹树云就是被炸弹炸飞的，最后是靠着布条找到了一条腿。坚守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炮火袭击结束后，班长去哪儿了？战友牺牲了，他为什么趴在身边不肯下战场？当时黄宗德坚守的坑洞距离敌军不过几十米，他们不但需要近距离侦察敌情，还得完成另外几个坑洞的修建，为后续部队的隐蔽作战提供必要的条件。作为班长，黄宗德把全班战士分成2批，上半夜由他带着几个战士守备，下半夜则是副班长带队轮岗。但敌人也不瞎，这么多人就在眼皮子底下活动，再小心也会有痕迹。一周之后，敌人就发现了他们的行动。一天夜里，敌人的炮火打了过来，当时正值黄宗德守备，他不幸地被掩埋在了炸塌的坑洞底下。直到第二天，战友们发现班长不见了，用了2个多小时才把他从泥堆里头挖了出来。坑洞里的条件怎么一个苦字了得，冬天冷，夏天热，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吃的是半生不熟的高粱米和长满绿毛的干饼，喝的是从湿润的泥土里用力挤出来的几滴水，挖洞挖到手指头都烂掉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设有16道铁丝网的对敌前沿阵地，黄宗德参加小规模行动32次，参加战斗17次。在一次反伏击当中，他和战友们还俘获了一名美军的军官，立下了3等功。在战场上，2个地雷让黄宗德失去了3位战友，黄宗德一直记得他们的名字。我们在平康县的那个小部队活动期间，牺牲了3个，赵景坤、陆炯强、朱宗绍。这个3个名字我一直记着，部队有规定，牺牲了不能丢脸。战友虽然牺牲了，但当时黄宗德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他们的遗体带回去。可是一个人怎么拉得动3具遗体呢？黄宗德回忆说，我拉不了，就在那儿趴着好几个小时，等霸部队来找，找不着我就看着他们死，我也跟着牺牲。我是班长，不能把3个战友 丢掉，自己跑回去，那不成逃兵了吗？不愿意当逃兵的黄宗德就趴在牺牲的战友身边等了几个小时，终于等到了大部队的到来。就这样，在平康前线，黄宗德坚守了150多天，恶劣的环境使他患上了纠缠终身的皮肤病、风湿病，至今仍有3块弹片留在体内。盛夏雨季大规模反击，怎样来冲击敌人的模范阵地？一队22如何不落下风还能赢？一个人怎样去俘虏22个敌人？1953年，志愿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反击战，黄宗德所在的74师参加了金城战役。7月13日，他们连队奉命打击敌人的阵地，黄宗德带着6班的战士前进到敌人前哨阵地附近，在屯兵坑里坚守了好几天。当时正值盛夏时节，又是雨季，那个潮湿劲儿有多难受就甭提了，带来的干粮也被雨水泡得酸臭，战士们还是咬牙吃了下去。但是没人叫苦，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纪律，轻轻地用铁锹挖，用手爬，愣是挖出了20多个小屯兵坑，能给一个排提供冲锋的出发阵地。而黄宗德和战友们面对的是韩军用雷区、铁丝网和火力交叉点构成的防线，敌人号称模范阵地。晚上9点，进攻终于开始了。当时黄宗德得了痢疾，正在发着高烧，连长让他殿后，他却坚决要求带领6班打头阵。铁丝网拦住了去路，爆破手也牺牲了，他们只能够强行地爬过去。突破第6道铁丝网时，战士们的腿上已经是鲜血直流。第7道铁丝网设在陡坡上，难以逾越，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眼看着进攻的脚步慢了下来，腹部已经受伤的新战士蒲中华选择了牺牲自己。他猛地趴在铁丝网上，让战友们从他身上踩过去，战友们忍痛越过了铁丝网，直插敌阵，拔掉了敌人前哨班的这颗钉子，而蒲中华却牺牲了。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惨烈程度超乎想象，全连最后只剩下13个人。7月14号天亮了，距离黄宗德和2名战友攻上主峰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黄宗德把阵地交给2名战友把守，自己清理战场，顺便也想找找战友刘吉昌。前天晚上攻山头时，部队伤亡严重，黄宗德临时把6班剩下的5个人编成了2个战斗小组，分左右2路向主峰发起进攻。黄宗德和刘吉昌在左路冲锋时，一颗手榴弹在他们附近爆炸，刘吉昌身负重伤。黄宗德一路找过去，发现奄奄一息的刘吉昌躺在一个小地堡里，看见班长，他艰难地表示希望喝点水。然而当时黄宗德身上也没有水，只能先去敌人的宿营地地堡里找。摸到第3个地堡时，附近坑道里好像有点动静，黄宗德继续靠近，坑道里的残敌突然向他射击，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发飞了过去，打掉了帽子，另一颗子弹击穿了他冲锋枪的弹夹，打中了他的右前胸。黄宗德顾不上疼，想要还击，可是枪坏了，也没有手榴弹，只能够先往后撤，准备找山头上的2名战友共同对敌。撤了没多远，黄宗德突然看见一位牺牲的战友，身上绑着6枚手榴弹和一个大炸药包。他把3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扔向了坑道，轰的一声，坑道口掀起了烟尘。趁着敌人乱成一团，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拉开了炸药包的引线，把炸药包也塞进了坑道。尘土、沙石、弹片到处飞溅，坑道里被炸毁了。 黄宗德藏在烟幕里，一步一步地

堆进坑道，只听见里面咳嗽声不断。他用早烂熟于心的韩语喊着投降，优待俘虏，缴枪不杀。可对面可能还没想放弃，想着垂死挣扎一搏。黄宗德灵机一动，又喊了句五班六班快过来，装成自己还有援兵的样子。敌人这下死心了，把武器一件件扔了出来。黄宗德自己都没料到，除了坑道口的两个敌人被炸死之外，里面竟然还藏着22个敌人，这可真是现实版的一夫当关，22人莫开。这次战斗，黄宗德带领全班连续攻克敌方4个火力点，使两侧部队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斗中，他一个人炸毁敌人3个碉堡和2个火力点，还有1个坑道，打死敌人7名，打伤3名，俘虏敌人22名，其中包括排级以上的军官4名，同时缴获卡宾枪12支、自动步枪8支、冲锋枪4支、爆破器2台。战后，黄宗德立1等功，被授予志愿军2级战斗英雄称号，还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1级国旗勋章和1级友谊勋章各1枚。这场历时15天的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1953年7月27号，美国在板门店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回国之后，黄宗德跟随部队投入到了保卫和建设人民共和国的事业当中。1960年，部队在山西修建水库，时任连队指挥员的黄宗德带头开山打石头挖土，手上的血泡就没断过，茧子也是一层又一层。1963年，河北发生特大洪水，白洋淀和天津之间有一处河道决堤了，水流湍急，决口越来越宽。当时缺乏物资，连救生衣都没有，黄宗德带领战士们跳进河里，用血肉之躯抵挡洪水，为守护人民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铜壁铁墙。黄宗德在工作时带头争先，生活上却从来不搞特殊待遇。上个世纪70年代，担任团政委的黄宗德下连蹲点，吃饭时有人给他拔来了几颗小葱，他立刻板起脸来说，战士们有没有？战士们没有，我就不吃。他的儿子参加士兵提干考试，分数不太理想，有人劝他活动一下，黄宗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这不合适，共产党员没有特殊权利。离休之后，老爷子还不忘发挥余热，义务为部队、学校、工厂、党政机关、社区街道等单位做弘扬革命传统的报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2024年9月13号，黄宗德获得共和国勋章。他获得过许多荣誉，每次总是忍不住想起逝去的战友。他说，我是幸存者，他们才是英雄。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第36集。
5: 且说大凡一双少年男女，厮守在广众之中，最容易发生骄傲和得意。他二人并坐着看过几个节目，天已将近11点。台上换了吴万昌的梅花调，一阵阵弦管悠扬，凄人心魄。金环此际雅乐当前，美人旁坐，自觉心旷神怡，就静静地望着台上。听了一会儿，忽听歌者使了极婉转曲折的仙腔，金环耳所未闻，知道如莲是个知音，便回头要和他谈说。哪知看他时，他也凝着神儿，痴痴地直了眼，仿佛没瞧见金环的动作。金环疑他也听入了神，方自笑着要唤他。忽然无意中见他的眼神并不望着台上，却直射到对面包厢里。金环才晓得他的心没在歌声上，必是见了什么熟人，便顺着他的眼光所射处看去。只见对面厢中独坐着一个绝顶美丽的少年，面涂脂粉，衣服更华灿非常，乍一看竟像个清俊的大姑娘。这少年也正向自己厢中呆看。金环见这少年十分美好，心里一动，觉得如莲必也是正在看他。这时脑中一晕，耳里似乎嗡嗡作声道：傻人，怎还看不出来他们这就是吊棒呢？便不自禁地酸上心来，堵着气不理如莲，直也望着那对面少年怒视。那少年料瞧着了，忙把眼光移到旁处。金环也把目光移回，再看如莲。

0: 也似乎神志方才清醒，转脸瞧见京环正在看他，便飞然红了脸。京环见这光景，更断定方健所料不错。虽然不知道如莲和那少年是否熟人，但悟到如莲必已爱上这个少年，动了心思，见被自己瞧破，才现出这副神情，不觉身上颤了几颤，又把白天所见的许多疑念都勾起来，立刻心里愤懑得像要炸裂。但如莲用眼睛看人，不能就算是负了自己的证据，怎能跟他发作？只望着他冷笑一下，便仍回头去看那少年。看了许久，忽觉这人似在哪里见过，十分面熟，却偏想不得着落。正自想着，心里陡然又灵机一动，疑惑到今天如莲无故地想到松风楼，必是和这少年有约，为了我同来，才把他俩拆坐在两下里。又念道，昨天如莲屋里寻宿的人，说不定就是这少年呢。不然如莲向来不会下眼盯人，若非和这少年早已有情，绝没看人看出了神的理。他只顾这样一想，便断定如莲已负了自己，自己在这里碍眼了，便再坐不住，但还隐忍着不露形色，站起来向如莲道：不成，我身上不好过，要早回去睡觉，你自己再坐一会儿吧。如莲一见他说话的情形，就已知道方才的隐士已被他瞧破，粉脸上立刻改了样子，似乎要哭又像要笑，也站起来道：你要走我也不听了，咱一同走，你先送我回去。京环还双关着讥讽道：你听得正好，何苦被我搅了呢？如莲在喉里微叹了一声，也不答言，迈步便走。京环还回头瞧瞧对面的少年，见他尚稳稳地坐着，才跟着如莲走出，又同回了一寝楼。进到屋里，京环只坐了一坐，便又要走，如莲忙拦住道：
1: 你等等。
0: 说着把他推到床边，附耳说道：
1: 今天你不走行不行？
0: 京环向来原常留在这里彻夜清谈，本晓得如莲心无邪念，今天不知怎的，听如莲相留的这两句话，似乎里面蕴着许多别的意思，又想到方才对面乡里的少年对他更生了鄙薄的心，不愿再留连下去，便辞道：
1: 我身上不舒服得很，家里还有事情要回去办理，明天再见吧。
0: 他说话时可惜没回头看，这时如莲伏在他肩上，眼泪已直涌出来，赶紧就用袖子拭干，迟了会儿才凄然道：
1: 明天什么时候来呢？
0: 不定。如莲把鬓角贴到他颊上，轻声央告道：
1: 哥哥，你听我的话，千万明天夜里12点来。
0: 京环听了又一愣，暗道：怎么非得夜里12点来？这样12点以前是不许我来的了。想着，脑中立刻又映出松风楼所见少年的影子，便只冷然一笑，也不再问，点头应了，向外便走。
1: 回来。
0: 京环站定回头，如莲迟疑半晌道：
1: 你可准来啊。

0: 再续饭了。说完便扬长而去。可惜他只顾愤然一走，并不反顾。倘然这时再能回去一看，定然瞧见意外的事儿。因为如莲在他走后已倒在床上，打着滚哭得像梨花带雨了。如莲哭了半天，浑身都没有力气，才坐起，拭净泪痕，呆然枯坐，目光凄厉的怕人，也不知在想什么。忽见邢妈儿掀帘走进来，报告道：“
1: 今天晚上来了七八波客人，我说姑娘回家了，都当走了，就两波自己坐了一会儿，还开了盘子。”
0: 如莲点点头，邢妈儿又笑道：“
1: 那个姑娘干嘛跟陆少爷怒气呢？今天明天屋里没人，能叫我拦她进来，又不许我打招呼。以后我给您收拾床，也不知道您自己这觉怎么睡的，三床被四五个枕头，那铺都散了一世界了，偏又把陆少爷香片摘下来，您这不成心叫她生气？挺好的交情，何必故意耍她呢？您不知道那么耍呀，最容易闹恼了。”
0: 如莲听着不耐烦：“
1: 你少管，我只怕他不恼，不用你说。”
0: 邢妈吃了个没趣儿，正想搭讪再说旁的话，又听楼梯上脚步响，接着堂屋伙计一声声喊：“四大人！”如莲站起来道：“
1: 国四爷来了，快请进。”
0: 邢妈便赶了出去，立刻见一位赤面白须、苍然古貌的老人笑嘻嘻地走入，如莲忙喊道：“
1: 干老，您昨天怎么不来？”“
2: 干女儿，你忙不？”“
3: 前天半夜里才从你这儿走，昨天呢，叫老朋友拉去打了一夜的失钟，所以没来。”“女儿啊，你还稀罕有胡子的来吗？”
0: 如莲扶着他坐到椅上道：“
1: 干老，您又胡说，瞧我揪您胡子。”“
3: 哎呀，只愁花有话，不为老人开，你还好。”“为保花颜色，莫认风搜标。”“你的事儿怎么样了？”
4: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如莲先使个眼色叫邢妈退出去，然后立在他旁边悄声道：“
1: 谢谢干老给我出的主意，今天在松风楼里已看出个眉影，大约明天就可以成功了。”
0: 国四爷把老花镜摘下，用手巾擦擦，忽而长叹道：“
2: 哎，女儿啊，以先呢，我只知你可爱，如今才知道你可敬。不过你这样人人君子之用心，也未免过度。在现在这种年代，只求不损人利己，就算难得，有谁肯去损己利人？女儿，你要知道，这种风月场里来往都是福薄之人，要寻少年老成、情深一心、可以托付终身的，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说到遇字，可就难喽。也许从少到老不能遇上一个，

0: 古语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个陆金环使你要抛了他，我敢保啊，没处再得这样的人。你只顾这时为可怜旁人拼着误了自己的一世，可是将来你蹉跎岁月，人老珠黄，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时候，有谁来可怜你？你可要思想明白了。如莲听了面色惨白，半晌才凄然泪下，忽地把牙一咬道：甘老，您要可怜女儿，千万别再说这种话来勾我的伤心。金环的女人眼看要死，她的表兄表嫂跑来求我，这些事儿都已和您说了，您想想，我既然答应了他们，怎能反悔呢？而且反悔也没我的便宜，不过把他的女人耽误死了，叫他表兄表嫂恨我一世，他家里更不能拿我当人，我和金环也得不了好结果，不如毁了我个人，成全了他们。您前天说得好，要和金环断绝，除了叫他伤心生气，更没别法，所以才定了这种办法。事都要转成了，您怎又后悔跑来劝我？
1: 国四爷顿足道：
0: 罢了，
1: 你这人呐，不读书不识字，怎会见得这等高远正大？孩子，我没说你的道理不对，可是为姓陆的想，你的理儿不错，要是为你自己想，你的理儿就万要不得。如莲秋波凝滞，牙咬着唇儿想了想：
0: 为我自己就值不得想了，只要姓陆的得了好结果，我就落在地狱里也是喜欢。我这苦命的人天生该这样，如今什么也不必说，姓陆的跟我那样好，我要是命强，早就嫁他当太太了。如今既出了这些磨难，就是老天爷不许我嫁的，我又何必逆天而行？甘老呀，我认命了。
1: 郭四爷听着忍不住也老泪潸潸，只管捻着胡须点头，再也无话可说。如莲见老人对自己如此关切，又勾起自己的无父之感，十分对他感激，便忍着悲伤暂开笑脸，走到柜旁拿出一瓶白兰地酒，就斟在桌上空茶碗里道：
0: 甘老，咱爷儿俩先谈点开心的，您尝尝女儿给您备的酒。
1: 国四爷拿着酒碗叹道：
2: 哎，替人垂泪也连连呢，我国四纯这样年纪，怎又混在你们少年场里，跟着伤这种心呢？哎，真是冤哉王也。
1: 说完又长叹一声，一扬脖把半碗酒进行咽下。
2: 干女儿，我这次来呀，非为饮酒，特来辞差。
0: 辞什么差呀？
2: 不是我辞差呀，是咱所定的军国大计里面有一个主角要辞差不干了。
0: 咱这里面还有谁呀？
2: 哎，本来只三个人嘛，你我他啊，就是他反悔了，

0: 不能，方才在松风楼还见他装得很像样的。本来我今天给京环添了许多疑心，京环都没真生气，只有松风楼他这一招真把京环气坏了，回来颜色都变了。
1: 不提松风楼还好，只为他在松风楼瞧见你和京环的情形，回来便跟我说，那京环和如莲真是一般一配，天造地设的好夫妻，要给搅散喽，他缺德不起。今天办的事儿已是于心不安，明天的约会他万不能来，你看该怎么办呢？
2: 如莲听着，出而沉吟，继而诧异的，
0: 怎么他一个唱戏的会有这等好心呢？
1: 你呀，别瞧不起人呐！啊，唱戏的没有好人，你这行业比唱戏的怎样？怎会有你这种人呢？
2: 如莲不语，过一会儿又拉着国四爷苦央道：“
0: 干老，好干老，您替我求求，请他务必明天来一趟，只当在我身上积德。”
2: 国四爷起初不允，后来被他缠得没法，只得答应道：“
1: 哎，好好好好，明天呢，我一定叫他来。可是他一来，你的终身就毁了，还要细思想。”“
0: 不用想。”
3: 从前天京环的表兄表嫂来过以后，我翻来覆去想过一千来回了，只能这样，再没别的办法。您知道京环的表嫂说话多么厉害，她不止逼我和京环决断，而且连要我包着叫京环回心去爱她的太太呀。您想，我要不变着方法寒透京环的心，她怎能把心情转到她太太身上？要她寒心，只可逼他吃醋。您不知道，京环爱我太爱过了头，我若像一个平常的人，他倒许挂了道劲，一时更分不开手。只有见您的那一位来，叫他看上一看，他见得拼了戏子。天哪，管保的伤心一世，从此连我的名字也不再提了。再说再要做别样让他伤心的事儿，还怕把他气个好歹。如今我一片戏子，就算明告诉他我是天生贱种，只后悔被我骗了这些日，绝不知。
2: 国四爷听他说话，似乎已神凝心乱，只拼命去捻自己的胡子。及至听到这里，感动得一甩手想要拍桌子，不想却把胡子揪下来两根，痛得叫了一声，才握着下颌说道：“
1: 好，好，女儿啊，我念了60年的书，今天要拦你别这样干，那我算白活了70多岁。”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读书品人生，今天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铸重器，作者雨烟。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两句简短朴实的话语，一个坚定有力的搬椅子动作，堪称年度最暖心的让座场景，就这样扑面而来。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主动给一位老人让座，尽管老人再三推辞，他依然坚持将老人请上前，坐在自己身边。这位老人名叫黄旭华，他曾是离国家机密最近，也是最令美国人忌惮的中国人之一。他就是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大名鼎鼎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然而在显赫头衔背后藏着的是其艰苦卓绝的科研生涯，以及长达三十多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第一篇，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一个小镇。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自小的志愿便是继承父母衣钵，成为一名医者，济世救人。但是黄旭华出生后的日子并不太平，经常是课上着上着就有日寇的敌机盘旋。中学时由于家乡沦陷，导致他肄业了。12岁的他和哥哥只能长途跋涉四天四夜回到祖籍揭阳继续求学。好景不长，每两年新的学校也办不下去了，黄旭华的学业基本上是在兵荒马乱当中辗转眉县、桂林、重庆等地完成的。这些年来看尽了战火纷飞下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让他意识到中国太弱了，弱国就要受欺凌。于是年少的黄旭华决定放弃医学的志向，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做科学，我要科学救国。1945年，黄旭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被称为东方麻省理工的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从此踏上了他想走的科学救国之路。第二篇，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这种新武器的巨大威力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四年后，国防科委组建了一支仿制导弹核潜艇的队伍，整个队伍的平均年龄连三十岁都不到，黄旭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建造出核潜艇。次年苏联政府更是全面撤出了援华专家，从人员到图纸再到技术设备什么都没留下，使我国的核潜艇研发事业

一度中断，但毛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参与研制核潜艇的科研人员的心声，也让黄旭华坚定了一种要让中国拥有自己的核潜艇的信念。他说，听了这句话，更坚定了我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于是这支队伍重新整装出发，开始了从无到有的摸索，自主研发核潜艇。为了保密，黄旭华就在家人的生活里消失了，他去了辽宁的葫芦岛，开始了漫长的无名岁月。当时的葫芦岛远比不上现如今的条件，环境十分恶劣，当时人对那里的形容是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后来黄旭华自己回忆时也笑着调侃说，那里物资匮乏，每天的饭菜都没什么变化，夏天就是早上茄子炒辣椒，中午辣椒炒茄子，晚上茄子辣椒一起炒，到了冬天就是早上土豆炖白菜，中午白菜炖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锅炖。连天气都不怎么友好，岛上的风沙一年刮两次，一次刮半年。然而吃不好住不好还是次要的，最困难的是当时的中国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都很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所有的研发工作都需要靠黄旭华和同事们一起琢磨。黄旭华和同事根据搜索到的零碎的资料，集中分析出大致的核潜艇模型，但谁都没有把握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恰巧当时有人从美国带回了两个华盛顿号的核潜艇玩具模型，黄旭华和同事立马讨来拆解，发现玩具内部大大小小的零部件竟然和他们自己揣摩出来的核潜艇架构基本一致，令他们对设计大增信心。这仅是核潜艇研发的第一步，有了图纸，如何建造核潜艇也是一个重大难题。黄旭华并未退缩，带领着团队用土办法一点点钻研核潜艇的制造。比如为了进行核潜艇的定重测试，他效仿曹冲称象，将潜艇所有设备挨个上秤称重，任何边角料都没放过。这番不辞辛苦换来的是最终核潜艇下水后的定重测试值和设计预估值几乎完全吻合。而制造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所有的海量计算都是黄旭华带领同事们靠着算盘完成的。当时国内还没有手摇计算机，黄旭华回忆，每一组数字有两个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算上一整夜。至今他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于这把算盘。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黄旭华和他的同事们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几十年才走完的路。4年后的建军节，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服役。至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浮起时，黄旭华激动得泪流满面。在这里插一段黄老先生很少提起的曲折遭遇。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文革期间。1966年，黄旭华正在北京主持一个重要的核潜艇工程的协调会，突然几个本单位的造反派冲进会场，粗暴无礼地把他当作特务揪了出来。他被带回基地，一边养猪一边随时被提审。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没有自怨自艾，没有心生怨气。那么他背叛祖国远走他乡了吗？没有，黄旭华依旧是白天被批斗，晚上熬夜把工作进度赶回来。因为他的心里坦坦荡荡的，根本不怕批斗，依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终于在1970年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核潜艇造出来了，但是还要具备足够的战斗力，极限深潜测试便是关键。那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极具挑战与危险。20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试验时沉没了，艇上160人全部丧生。1988年，已是核潜艇总设计师的黄旭华不顾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登上核潜艇，亲自参与极限深潜试验。而全世界都没有总设计师跟随深潜试验的先例。万一深潜过程当中出现异常现象，我可以及时帮助采取措施。我不是冲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对大家的生命安全负责，确保人、艇安全。历时4个小时，核潜艇下到了水下设计深度。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嗒的声响，所有参与试验人员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黄旭华沉着应对，冷静地安排大家收集数据，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试验。当潜艇浮回水面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黄旭华更是高兴地当场赋诗一首：花甲吃翁试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第三篇。此时的黄旭华已经62岁了，整整30年没有回过家。30年间他几乎是音信全无，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只知道一个信箱号码。就连父亲去世，黄旭华都没能回家送父亲最后一程，兄弟对此难以理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了往来。黄旭华对此心存愧疚。父亲病重的时候，我没能回家看护；父亲病逝，我也没能奔丧。父亲至死也不知道他的3儿子在什么单位，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工作。直到1987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报告文学，黄旭华将这篇文章寄回家里，黄母这才知道，文章里始终未提及姓名的黄总设计师，就是已经快30年没有回过家的3儿子。黄母把这篇文章翻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家人说：三哥的事情，大家要谅解。这句话背后，母亲的谅解，黄旭华整整等了30年。1995年，黄旭华102岁的母亲不慎摔了一跤。接到弟弟打来电话的黄旭华火速赶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看到黄旭华最后一面的母亲安详地走了。母亲对黄旭华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埋怨和悔恨，
而是一句：“你吃胖了。”有记者问过黄旭华，怎么理解“自古忠孝两难全”？他的回答是：“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2014年，感动中国把奖项颁给黄旭华，他深藏多年的功与名才被世人所熟知。2016年，中国首艘核潜艇游戈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已是耄耋之龄的黄旭华却仍未停止核潜艇研制的脚步。91岁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半个小时的太极，8点准时到办公室工作。10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堆着1米多高的研究资料，凝结了他毕生的心血。黄旭华说：“我现在就要把我所有的研究整理好，奉献我最后的力量。”2016年，开讲了专门策划了“国之脊梁”主题的系列节目，邀请到了黄旭华。他打算将此次作为闭关演讲，为此认真准备了很久，10几页手写演讲稿改了不知道多少次。演讲时他从容且幽默，提起有一次他在阁楼上不慎脚滑踩空，把家人吓得够呛，没想到黄旭华自己一个后空翻就站稳了，令女婿当场目瞪口呆。听黄旭华讲完自己隐姓埋名的30年，为中国完成自主研发核潜艇的故事，在场许多观众感动到落泪，无人不为之动容。主持人直接说：“做这个节目4年，这是我听过最震撼、最让人心情无法平静的演讲。”有人问他，如果重来一次，是否还愿意选择隐姓埋名30年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说：“不会变，科学报国是我的梦想，我还是会隐姓埋名做好工作，当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到的文章是《人间蒸发三十年，誓言无声，助重气》，作者雨烟，我是蝈蝈。

0: 见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的事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教
0: 育。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今天啊，豆豆姐姐继续上一期的话题，来和小朋友们聊一聊月亮。今天我们来说，为什么月亮总是跟着我们走呢？小朋友，当你晚上走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月亮好像一直跟着你。你要是停下来，月亮也停在天上不动了。你走呢，它又会跟着你一起走。如果你用同样的方式看星星，或者看远处的山顶，你还会发现它们和月亮一样会跟着你走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离我们很远的景物会跟着我们一起走呢？其实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跟着你走。你觉得它们跟着你，那是因为当你走动的时候，往往会注意周围的景物，但是人能够看到的区域却是很有限的。当你行走的时候，靠近身边的景物啊，因为我们在行进，所以景物呢就会一下子被我们闪到了后面，然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但是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景物呢，却因为在我们的视野中占有比较小的地位，所以它们移动得比较缓慢，因此呢也就不容易很快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它们一直在跟着你走，但是月亮、星星这些景物好像跟我们走的感觉特别明显，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当黑夜来临之后，周围所有的景物都会变得比较暗，只有月亮和星星的光芒还清晰可见。所以啊，当你走在黑夜里的时候，月亮和星星的光亮就成了停留在你视野中最长久的景物了，因此你才会觉得月亮、星星啊会一直跟着自己走。其实呢，月亮、星星还有太阳等等景物是不会跟着人走的。我们产生这种感觉呢，一是因为这些景物是巨大的天体，离我们很远很远，身边没有什么东西能遮挡它们的光辉。当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是它跟着我们走，而是我们走到哪儿都能看到它。另外啊，是因为相对运动产生的错觉。比如我们坐在开动的火车上，就会觉得两边的树木、田野在向后快速地移动。其实呢，这只不过是火车在向前快速地移动而已。月亮跟着人走也是一样的，并不是月亮在走，而是我们人在走呢。只是人走的距离跟地球和月亮的距离相比较来说，那简直是太小了。因为月亮到地球的距离是38万公里，当我们仰望空中的明月，它在一定的位置。当人走动的时候，虽然我们移动了一段距离，但是对于地球来说，这一点距离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对于月亮来说呢，视角变化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走路产生的距离几乎不会改变我们跟月亮之间的相对位置，所以看起来就像是月亮在跟着我们走了。小朋友，你能听明白吗？因为这里啊，我们说到了相对运动和相对距离等知识，
也许你现在听起来还不能马上理解，不过等你长大一点，读的书多了，学到的知识多了，你就会慢慢理解的。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屋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千字文。晋楚更霸，赵魏困衡，假途灭国，建土会盟。何尊约法，韩必繁行。齐简颇木，用君最精。宣威沙漠，池玉丹青。九州雨季，百郡秦并。岳宗太代，善主云亭。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晋文公、楚庄王先后成为霸主，赵国、魏国受困于连横的策略，晋国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归途中又灭了虞国。晋文公在建土这个地方召集诸侯，签订盟约，成为霸主。汉高祖刘邦的丞相萧何在汉朝建立后，以之前的约法三章为基础，制定了较简约的九章律。战国末期，韩非主张用严酷的刑罚、繁琐苛刻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结果自己也惨死在这种严酷的刑罚之下。战国时期的大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用兵作战最为精通。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屡屡击败匈奴，威名远震大漠，他们的美名永留史册。九州大地到处都留下了大禹治水的足迹，天下数以百计的郡县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成果。五岳之中，人们最尊崇东岳泰山，相传帝王大多在云云山或亭亭山主持封禅大典。小朋友，下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约法三章》。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和项羽为了争夺天下，进行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之争。在萧何与韩信等人的辅佐下，刘邦最终战胜了项羽。遗憾的是，在楚汉战争之前，刘邦攻入咸阳之后，一直待在皇宫里面喝酒享乐，不肯出门。刘邦身边有两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张良和樊哙，看到刘邦这种情形十分担忧，两人于是勇敢进谏。樊哙问刘邦，您是想做一个土财主，还是想做个英明的皇帝呢？刘邦回答，当然是想做个英明的皇帝。樊哙说，但是如今您只知道享乐，怎能算得上英明的帝王呢？张良对他说，秦王就是因为只知道纵情享乐而失掉了民心，您千万不能这样啊。听到这里，刘邦幡然悔悟，连忙留下士兵看守宫殿的财宝，自己则走出皇宫，回到霸上整顿军务。为了赢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宣布，秦朝的严刑苛法应全部废除，现在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那就是杀人者要被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百姓们听了都欢呼庆贺，纷纷拿出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见此情形，连忙对大家说，
我们军中有粮草，就不用大家费心了。百姓们听了更加感动了，因此刘邦赢得了民心，并最终取得了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汉朝建立后，萧何又依据秦法，结合汉朝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系列新法，为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一个超级有趣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故事《兔子坡》第三集。亲爱的小朋友，下面我要为你介绍的是兔子乔奇的朋友之一，他呢是一只田鼠，名字叫威利。你们听，这时候田鼠威利跳到鼹鼠脊的尽头，他尖声地吹着口哨。
1: 鼹鼠，
0: 他喊着，
1: 鼹鼠出来，新闻呐，鼹鼠有新闻呐。
0: 鼹鼠昂起头从土里钻出来，把他那瞎眼的脸转向威力，尖鼻子颤动着，他说，
2: 哦，威力呀，嗨，什么事儿这么高兴，有什么新的消息吗？
0: 啊，大新闻，威力喘不过气的大叫。哎，鼹鼠啊，这是大新闻呐，每个人都在谈论，有新人家要来了。鼹鼠，新的一家人要来了，在那栋大房子里，新人家大家都说他们是庄稼人。鼹鼠，工具房可能又会有种子啦，种子和鸡饲料，它们会从裂缝里掉出来，整个冬天我们都可以尽情吃了，就像夏天一样。还有地窖里会有暖气，我们可以在墙边挖洞，这样就能住得温暖舒适了。啊，说不定他们会种百合。鼹鼠啊，
1: 哦，要是现在能有一个脆脆的百合根，让我拿什么去换都行啊。
2: 啊，又是那套老把戏。
0: 鼹鼠忍不住笑了。
2: 我知道，我一直挖，你呢，你就跟在我后面吃百合根，对你是很好啊，但是我得到了些什么？除了挨骂以外，什么都没有，那就是我的收获。何必嘛，鼹鼠？
0: 威力很伤心地说。
1: 何必嘛，鼹鼠？你太不公平了，真的，你想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啊？应该分享所有东西的，何必嘛，鼹鼠？我答应。
0: 他呀，说着说着，竟有点呜咽了。他呜咽着这样说着，鼹鼠呢，却笑了起来。用他那宽大厚皮的手掌拍拍威力的背说，
2: 好了好了。
0: 憨憨的鼹鼠笑着说，
2: 你呀，不要老是这么敏感嘛，我只不过开开玩笑罢了，没有你我怎么过日子？我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能看得见呢？我要看东西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来的？
0: 这时候田鼠威力停止了哭泣，他说，
1: 你说威力做我的眼睛。
0: 就是啦，
2: 我就是这么说的。
0: 鼹鼠开心地说，
2: 我说威力做我的眼睛。你呀，真的是我的眼睛吗？你告诉我东西的样子，它们的大小颜色， 而且你说的真好，没有人能说的比你好。
0: 田鼠威力现在已经不伤心了，他说，
1: 嗯，如果有人布置了捕鼠夹，我也会通知你，是不是？还有，在毒饵放了出来，或者在他们要撵这片草地的时候，嗯，虽然很久没有人来割草了。
2: 当然，当然，
0: 鼹鼠笑着说，
2: 好了，醒醒鼻子去跑跑吧，我要来找我的晚餐了。嗯，最近这里的小虫好少啊。
0: 说完，鼹鼠钻回了自己的小地道里。田鼠威力看见秃脊慢慢地伸展到草地上，在草地尽头处，随着鼹鼠挖掘的动作起伏摇摆。他跑了过去，拍着地面说，
1: 鼹鼠，
0: 他喊着，
1: 新人家他们来的时候，我会做你的眼睛，我会说得很好的。
2: 哦，你当然会。
0: 鼹鼠的声音从地底下模糊地传出来。
2: 你当然会，如果有百合根，我也不觉得奇怪了。
0: 这就是田鼠威力和他的朋友鼹鼠的故事。那么小朋友，下面要出场的呢，是一只臭鼬鼠，它的名字啊叫飞尾。臭鼬鼠飞尾此时站在松树的林边，俯视着那间大房子，旁边一阵细小的声响，出现了一只红鹿。飞尾说，
3: 本安先生，祝你好运，新人家要来了。
1: 我知道，
0: 红鹿回答说，
1: 我知道也该来了，不过这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呢是到处打游击的，但是小山上给小动物们的食物太少了，实在太少了。
3: 是的，你到处打游击，
0: 飞尾回答说，
1: 但是你不是偶尔也吃些园里的蔬菜吗？
3: 哦，是的，如果刚好在附近。
0: 红鹿承认了，他轻轻地闻了闻。
1: 喂，飞尾，你可不可以移过去一些，到下风处好不好呢？就是那里。
3: 这样好，太感谢了。我刚才说过，有时候是喜欢吃些蔬菜的，一根莴苣或者是一些嫩花菜，很嫩的，老的嘛会让我消化不良。不过当然我真正想吃的就是番茄了。
1: 飞尾，你想想，你要是吃一个新鲜的熟番茄。
0: 飞尾打断了红鹿的话，他说，
3: 你吃吧，除了替你们担心，我自己才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庄稼人呢。菜园对我的生活毫无价值，我期待的是他们的剩菜。
1: 哦，你的胃口这么小啊，飞尾，
0: 红鹿说。
1: 哎呀，风向好像转了，你好不好？哦，对，好了，谢谢你。我刚刚说。
0: 这时候的红鹿总是关心风向的问题。飞尾有些生气地回答说，
1: 小胃口没意思，你不了解剩菜的好处，

0: 处有剩菜，就好像到处有人一样。有些人家的剩菜就不合适，那简直不配叫做剩菜。但是另外有的呀，哟，你找不到更好的东西了。
1: 我能，
0: 红鹿坚决地说。
1: 哦，好多了，风向好多了。
0: 对了，换个话题吧，狐狸希望有小鸡，可能还有鸭子呢，你感兴趣吧？
1: 鸡不错，
0: 那要小的，飞尾承认。飞尾又接着说，
1: 鸭也不错，但是话又说回来，剩菜。哦天哪，
0: 红鹿又开始嘟囔着，
1: 风向又转了。
0: 他说着就退回了树林里去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另一种动物，它的名字叫螳螂，是一种虫子。冰冷的地上还留有一层寒霜，螳螂们的爷爷伸伸懒腰，舒展僵硬的关节，他的声音细小沙哑，但是却要用来叫醒他成千上万只冬眠的子孙。他嘶嘶地说，新的一家人要来啦，新的一家人要来啦。声音传遍了那堆熟睡的螳螂，慢慢的一阵颤动流过他们难看的身体，他们缓缓地伸直身子，开始这段漫长的路程。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路程呢？他们要爬出湿冷的土地，到地面上去等待新鲜的嫩草的出现。这时候，整座小山不断有稀稀疏疏的骚动声和从树丛和长得高高的杂草堆里传来，小动物们跑来跑去，谈论着，臆测着，猜想着这件大事。松鼠和花栗鼠沿着石墙跳跃，被这个好消息欢呼。黑暗的松林里，猫头鹰、乌鸦、松鸦大声地为这件事争论。兔子洞里不断有访客进进出出，到处全是这句重复不休的话：新的一家人要来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是杨希。每年的八月份啊，这个时候都是有非常多美味的，是咱们这个顺义啊有一些采摘园的一个旺季。可以摘什么呢？前两天我还特意查了一查啊，前段时间能够摘各种各样的桃子，最近呢又可以摘另一种水果了。而且这种水果呀，颗粒很大，而且呢汁水也很丰富，酸甜可口，非常不错。
1: 嗯，那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葡萄。哎，你要说到葡萄采摘的话，那真的是有很多个品种的选择，而且呢不同的品种呢，它有的时候不同的季节，就是不同差可能一两个月它会成熟。比如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飓风啊、小糖人啊等等的，这都完全可以采摘了。
0: 是，或者一些玻璃脆类的呀。
1: 对对对，而且那种倍儿甜倍儿甜的呀。因为我是前段时间呢特意去采摘了一次葡萄。
0: 你摘完葡萄了？
1: 我摘过了，就感觉真的挺好的。就那个整个那葡萄园当中呢，就不同品类的葡萄，然后呢工作人员会告诉你说这个还不能摘呢，你看还青呢，它得起码再过一个月以后才能够成熟呢。这些呢你是要喜欢酸甜的就摘这一片的，喜欢纯甜的摘这一片的，它品种什么都告诉你。而且它还会自己家里面就是随便种了几颗那个猕猴桃啊，也没熟没成熟呢啊，等到什么时候你去采摘的时候也可以顺便给你带几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哎呀，这真是很不错。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葡萄的挂在那个藤蔓上面嘛，就会特别特别的有意境。一边啊这个采摘着，然后同时呢有的时候还可以品尝一下啊。所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这个度假方式体验哈。那现在眼下呢也是很多的葡萄品种啊大丰收，那很多人呢在去上超市购物啊买东西的时候呢也都会捎带手买上那么几串，有的时候买的可能更多的哈，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那应该眼下就是属这个飓风莫属了。因为价格呢也比较亲民，而且口感也非常不错，汁水呢也很丰富，外加就是近些年来我发现这个飓风的品种它也有一些的改良和突破了。过去我们吃上一颗里面可能有好几颗籽儿，但你现在去买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飓风里面几乎无籽儿，或者只有那么一两颗籽儿了。
1: 对，然后你有会觉得说哎，这个品种是改良了吗？怎么没籽儿了？因为你吃的时候你自然会觉得说里面一定是有籽儿的，还等着这个籽儿呢。这现在没籽儿之后你会觉得口感又特别好了。那咱都买过葡萄，你像买葡萄的时候呢，首先都会找那种颗粒特别圆润的，个儿特别大的，然后没有什么往下掉的那种的，然后拿起来又沉甸甸的，挺占分量的，
0: 梗要偏绿一点，
1: 对，最新鲜的啊。甚至有的时候呢你会挑那种，就是拿飓风来说的吧，我之前买的时候发现表面可能有些小凸起小颗粒，
0: 是的，
1: 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口感不太好。那有些上面可能有白霜，你就会觉得哎，这白霜到底是新鲜还是不新鲜呢？你自己会先问问自己。
0: 哎，这个你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过去其实买水果的话，我可能尤其是买葡萄类的包括提子类的，我更喜欢买就是那个枝叶它这个杆儿相对来讲比较绿一些的，觉得比较新鲜，然后同时看一下有没有掉落的这种的，如果没有掉落的往往我就会比较喜欢选择。但是我也会看一下颜色啊，就是如果说表面这个有这种像白色一样的粉末状的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说我不喜欢挑这样的，包括有一些就是表面有一些这个小凸起的小颗粒状的，我也会不想去挑。但是你会发现也有很多人他特别喜欢去挑，那事实上来讲呢，就是如果说表面有白霜或者表面有一些这个小凸起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可以正常食用的。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如果说你想要去判断这葡萄是否新鲜，除了能够看这个杆儿啊，这个梗是否绿以外呢，还可以看一下表皮的白霜多不多。
1: 对，这层白霜啊是果蔬本身分泌的糖醇类的物质，也被称为叫做果粉，属于呢生物合成的天然物质，不溶于水，无论是水泡还是搓洗啊都不能够彻底的除掉。事实上呢葡萄属于呢不容易生虫的水果，而现在呢种植当中大多采用的是套袋的方式，用到高浓度的农药的几率很小，因此呢如果确定是葡萄自身的白霜，没有必要洗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呢，带白霜的葡萄是新鲜的标志，如果白霜很少的话呢，可能是被挑挑拣拣的最后剩下的这种葡萄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了啊，有白霜别担心洗不掉，放心吃。
0: 哎，这个所以说咱们下次买的时候也知道怎么去挑选了。其实它这个道理就和咱们以前买蓝莓是一个性质的啊，包括买这个柿饼啊，它表面是有一定的这个果粉的糖霜的啊，它往往越多呢甜度也更高，而且更加的新鲜一些。包括刚刚我们俩也跟大家提到哈，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买葡萄啊，发现这个葡萄皮儿表面可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这个凸起的小点儿，其实这也是正常的，您千万别觉得说哎这是不是不好了不新鲜了或者被虫蛀了呀，其实不是的啊，这个的也都是正常的现象。

0: 少数情况下可能是有着虫害的危险危害，但是呢洗掉了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嗯，所以呢这回放心吃。而且现在葡萄啊大量上市之后呢，选择性也非常的多，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无论是纯甜的还是酸甜的，还是说大个的小个的有籽的没籽的，是新疆产的还是其他地方产的，太多的选择了。有的时候吃起来呢真的是特别过瘾，洗完了这一盆啊，你感觉一边看电视一会儿就吃完了。
0: 哎，如果你一般买葡萄的话你可能会买几串？
1: 一般买两串，一般都是买一个大串再带一个小串。
0: 那你买的也属于挺多的。
1: 嗯，
0: 我如果要买的话，要不然就是两小串，要不然就是买一大串。结果前两天就是我下楼遛弯的时候碰到邻居，他说他刚买了葡萄回来，我一看货提了两兜全都是葡萄。嗯，我说你去采摘了吗？他说不是，就是在超市买的。我说怎么买这么多？他说我们家有人爱吃，就这两兜我大概看了一下得有六串。
1: 嗯，
0: 就六大串。
1: 嗯，
0: 我说这得吃几天？他说一两天他就吃完了。
1: 呵，好家伙，
0: 就这东西吧，你吃完了它停不下来，酸甜可口。嗯，而且一口一个，一会儿一颗一会儿一颗，可能看会儿电视的功夫这一盘就吃光了。
1: 对，因为毕竟嘛这是属于时令的水果啊，它不像是有些品种的这个提子类的啊，一年四季可能都会有。
0: 嗯，
1: 尤其这个葡萄这 就夏天这一茬好吃。哎，咱都给可以多买一点，但买完家回家之后啊，您随吃多少，咱摘多少，洗多少。尤其是你要是摘了，都把它都摘了之后了，都洗了，吃不了的话，特别容易招小虫不说，而且特别容易坏。
0: 哎，是的，就是我们说，虽然葡萄啊，它不是很容易遭受这个虫害，
1: 嗯，
0: 但是它毕竟呢，它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虫卵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之前家里面并没有那么多的小飞虫啊。但是你把这葡萄无论是洗过的还是没洗过的，只要放在家里搁上常温下搁上那么一天或半天，家里保准会出现小虫子。
1: 嗯，
0: 所以说买回来的这葡萄呢，咱最好尽快的去食用，如果说吃不完的您及时放到冰箱。包括呢像每天啊咱们成年人每天的这水果量也要有所控制。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水果也不占肚子啊，没事就吃点呗，当零食了。但是吃超量了的话，糖也会超标的。
1: 嗯，是的。那说到糖超标的话呢，接下来这个水果那同样是非常的甜，它已经从过去的几年当中啊大受大家的欢迎，然后呢感觉新来了这一波之后呢，我得疯抢，我赶上这一波了。到如今呢这两年呢，从这个运输的速度的快捷到是运输的方式的特别的便捷，让这个水果呢好像你在随便一个超市都能买得到。
0: 嗯，
1: 而且也一直是很受大家的喜欢，那就是榴莲。
0: 哎呦，我觉得今年的价格真是太亲民了。
1: 嗯，
0: 就是交通运输的便利啊，导致这个现在这个榴莲它的价格也是有所下调。所以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你花个50块钱就能买到一个非常小颗的榴莲了，如果说一家两个人吃的话是完全足够了。
1: 嗯，太好吃了，这个东西它怎么这么好吃。
0: 哎呦，我以前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榴莲，但是我很少买。嗯，原因其实是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价格首先它是贵的。
1: 嗯，
0: 然后觉得说也不能天天总吃榴莲吧。
1: 嗯，
0: 第二方面就是以前个头都特别的大。
1: 对，
0: 然后我就只能去买人家已经包好的，买那么一小盒一小份儿。有的时候人家要不开的话，这个你就没办法去买了。或者等到我搭档他去买的时候，我说匀给我一块。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有很多的小果，而且开开之后呢，你发现每一个也都很饱满，
1: 对，
0: 非常的甜糯。
1: 对于喜欢吃的朋友来说的话，那真的是入口丝滑，甜甜软糯，哇，太好吃了，而且营养很丰富。那有的人会说了，哎呦，这东西我跟你说，好吃是好吃，我就是不会挑，知道挑鼓包，挑了个鼓包也是小鼓包，哎呦，这肉也没多少，回家挺烦恼。
0: 是，然后你看你刚刚是属于不知道怎么去挑果。
1: 嗯，
0: 对于我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分辨这个果它是否成熟，尤其是现在有很多人也会从网上网购榴莲啊，小小的一颗配送到家，结果你发现吧，你就闻了闻好像也没什么味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去挑榴莲，包括如何去判别这个榴莲是否成熟可以吃了。
1: 小肚腩，记住这三个字啊，观察榴莲的肚子，如果从侧面看呢，榴莲底部呢呈圆弧状，甚至能看到微微鼓起的小肚腩，说明内部的果肉发育充分，大概率是肉多核小。反之的话呢，如果果形狭长，腹部偏扁平的话，甚至有明显的凹陷，大概率果肉少，口感差。
0: 这第二点呢也非常的关键了哈，就是我们要捏一捏这个果刺。这个很多的果刺呢，如果说你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一捏，可能是有点发硬的啊，这也代表的是没太成熟。但成熟之后呢，这些刺儿啊就会变得没有那么硬了，比较软，而且呢富有弹性。捏着相邻的两个刺啊，您上手捏一捏，如果说它能够很轻松的就捏在一起了，说明果肉已经熟了。如果说比较硬，那么也就代表着还没太成熟。您稍微放个1到2天，再捏捏看看，几乎就成熟了。
1: 嗯，再就看果饼了，这果饼的状态也很重要。优先选择呢果饼呢翠绿色较湿润的，如果果饼已经变成了褐色的，或者说这么一拿起来这一滴楞啊都折了的话呢，可能时间太久了不是特别新鲜了。现在的话，如果你要去超市啊，有些这个便利店卖的榴莲商家特别的贴心，他会呢在你大概挑净了以后，或者说你比如说跟店家说你帮我挑一个，他说嗯这个不错，我帮你敲一看看啊，他拿到这个刀工具呢给你敲个小口，让你看一下里面的果肉，你看哎不错挺好的吧，你决定要与不要啊，要的话呢就直接称重了
0: 啊，可以这样吗？
1: 也可以这样，也挺好的。而且他会帮你挑一个合适的，比如说大概多大的呀，对不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叫几分熟的呀等等的都挺好的。就是我自从我们家邻居跟问我说买榴莲了吧，我可能就减少买榴莲的这个概率了，因为这个味儿说实话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你要把单独买果肉的话，拿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只要你一开门，嚯，那浓浓的榴莲味儿啊，
0: 那可真是非常刺鼻子。对于爱吃榴莲的人来讲，这榴莲的气味可能是一种香气，但是对于一口都不吃的人来讲，这个味道确实是让人有点接受不了。所以说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就是爱吃的人多吃点，但不爱吃的人呢，您最好吃的人也注意一下这个气味。还有就是最近我发现，就是因为夏天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冷饮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啊冰淇淋呢、但是你吃多了吧也觉得说糖可能会摄入超标。最近我买完榴莲之后发现一顿吃不了，我开始尝试了另一种制作家庭版榴莲雪糕的方式，就是无糖酸奶配上少量的这个榴莲打成泥之后，哎，放入这个雪糕模具冻到冰箱里，偶尔馋了的时候拿出来一根，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1: 那应该很好吃啊。
0: 超级好吃，而且你吃起来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这个负担，因为热量没有那么高，
1: 而且很健康啊，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的，
1: 榴莲果肉加酸奶。
0: 其实这个是我给家里孩子做雪糕的时候，
1: 他一定
0: 很爱，然后偶然之间发现，哎，成人也可以吃，非常美味。
1: 对呀、很爱吃哈。
0: 是的，
1: 现在孩子多幸福啊！你看看这什么水果都有。
0: 主要现在物价，这个买榴莲比以前也便宜了。
1: 对，你知道，就是我记忆当中，我第一次吃榴莲的时候，是朋友买的榴莲，说你尝一块，我说什么东西啊，这味儿肯定不好吃。当时还真是捏着鼻子吃了一块
0: 啊，当时你是被逼着吃的。
1: 对，被逼着吃的。然后后来发现好像爱上它了，就是觉得越吃越好吃的感觉。
0: 你知道我第一次吃榴莲的事儿，就是没吃进嘴里，但说出来我估计你都得笑。就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这个榴莲的时候，是我的姑姑买给我的这个榴莲，结果当时买太多的水果了，然后家里的人就可先优先着吃那些比较熟悉的水果，然后这个水果就一直放在角落，过了好几天了之后，就是可能有个两三天三四天那个样子，我家的长辈就说这东西是不是都臭了，都有味儿了，说要不然就直接扔了吧，说这个好像都不太好，你看颜色也不绿也不黄的，就是已经发深褐色那种感觉了。我估计可能放的是有点没那么新鲜了，但你要说坏了的话肯定当时没坏，但闻到气味家里人一致决定这水果就是坏了，而且你看表面这个样子肯定不好吃，所以他们把它给扔了。
1: 真扔了？
0: 真的扔了，
1: 整个全扔了。
0: 整个全扔了，
1: 我的天哪。
0: 时隔好多年之后，等到我们再一次就是发现就是超市上有卖的时候，仔细一问才知道，哦，这东西叫做榴莲，它里面剥开外面那个坚硬的外壳，里面的果肉那么的香甜。
1: 这事没跟你姑说吧？
0: 没跟他说。
1: 哎呦，说完之后我得气坏了，我跟你说真的，哎呦，这一片心呐。
0: 所以你看过去我看到这榴莲我都不知道那是榴莲，不知道它怎么吃，但现在你看咱们吃这榴莲的话价格特别的便宜了，而且不同个头大小的包括如何去挑选呢，现在我们心里也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1: 对了，当然了，榴莲好吃，爱吃的人呢那真的是停不下来的吃，不爱吃的人呢真的是看完之后甚至闻到味儿之后呢就不想吃了。但对于爱吃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的，有些人要少吃一些，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爱吃的吃过都知道榴莲是超级的甜甜的啊，热量糖分都很高，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第二，高血脂和有脂肪肝的人群，它属于呢高脂水果，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多吃会导致血液当中的总胆固醇的含量会升高的。
0: 哎，同样啊，也是，就是如果说您是高血压患者的话，也不太适合食用。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属于热性体质的人，比如说啊，有的时候经常呢出现这个容易上火，还有呢就是最近感冒了，咽干啊，喉咙不舒服，热病体质的，包括感冒患者有咽干啊、舌燥啊、喉咙痛啊等等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要再去吃这个榴莲了，可能会加重症状。最后一类呢，就是对于儿童和孕妇了，这两类人群呢是属于要慎食榴莲的人群，建议小孩以及孕妇呢，不要在餐前或者是餐后立刻进食榴莲，最好呢间隔一会儿，在两餐之间来适量食用。
1: 嗯，总之啊，吃的时候要多多注意，控制好量，别吃太多。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

一辈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

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4: 各位好，我是杨希。话说今天我们在资讯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最近网上特别火的说高钾晚餐网红吃法这件事儿，最近我着实是有点心动了。因为不是说这个多补钾的话，尤其是晚餐多吃一些高钾类的食物，晚上睡觉睡眠质量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吗？所以说我还特意看了一看哪些食物能补钾，我准备在近期的菜单当中安排安排。
3: 我特别好奇，我以为你都已经开始试了嘛，我就特想知道你都开始这么高钾晚餐了，真的睡得这么好吗？
4: 你就是想问问我到底有没有睡好，
3: 对，有没有效果。我好奇这个高钾晚餐，
4: 因为我看网上都在说特别的有效果嘛，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去尝试。但是今天我觉得这条资讯哈，提醒大家也是不同的人群，咱们也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适合这种高钾晚餐。尤其是像有一些本身呢可能有这个服药的呀，包括呢可能之前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呢这个钾摄入量已经超标了，或者肾功能不全呢等等，这样情况下呢您就不要再去尝试这个高钾晚餐了。
3: 嗯，说实话呀，这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起来关于这个晚餐这个事儿，甚至是减肥这个事儿。这个大家现在晚上呢都有这么一个情况，你说我吃吧这个得控制点量，不吃吧那肯定饿得难受，所以怎么吃什么在晚餐这一块呢，大家也是有的时候这个想了很多的办法。当然这是我觉得是属于那种吃了容易胖的体质的会担心这个事儿，那些正常吃饭体重不变的人，你是不担心这个事儿，没有这个顾虑的。
4: 这倒确实是，人家干吃都不胖，那不可劲儿吃吗？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干吃不胖也并不代表着我们就可以放纵自己了啊。因为你看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得脂肪肝的呀一般都是胖子，但其实呢也有很多的瘦子就特别瘦的人也容易得脂肪肝。你体型是否胖，其实和你肝脏是否胖，他们两个不一定完全划等号。
3: 哎呦，你这么说我突然间想起来今天还没体检呢，得把这事儿提前安排上了。
4: 你还没预约呢吗？
3: 还没预约呢。
4: 我发现每年就是前半年大家几乎都是可劲儿吃，猛吃猛造，然后也不太考虑说我今年体检怎么样，但等一到进入了后半年的时候，几乎各个单位开始安排体检了，然后每个人开始想着说快体检了，我最近得控制自己的食量了，或者调整自己的饮食清单了，要不然体检查出来毛病可怎么办呢？
3: 好像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在临体检的一周效果特别好，我只要这一周少吃点，这体检指标就没事，指标没事证明我后面还可以努力的吃。
4: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特别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每次面对那个期末考试的时候，一要考试了赶紧好好背背题，
3: 或者
4: 要体检了赶紧好好瘦瘦身，
3: 这就跟体育考试是一样的，要体育考试了是不是我这两天跑跑步吧，
4: 对，差不多
3: 是吧，赶紧先练一练，别到时候跑步的时候丢人或者不达标。其实这个我们不能用这样的办法来这个所谓的安慰自己啊，这个还是平时养成好习惯。而饮食习惯这个事儿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你就好像昨天我们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努力的夸着这个东北的香瓜，其实它真好吃，不是我们真的努力的夸它，你吃你也觉得香，但是有的时候这就是咱们饮食习惯的这个改变不了，因为你就好这口，或者说你比如说同样是吃东西你就爱吃那个，我就

0: 不爱吃那个，时间长了他养成了，但改起来真的有点难。
1: 这倒确实是。你像咱俩昨天不仅推荐了那香瓜，咱们俩还推荐了东北一道名菜嘛，排骨炖豆角，是吧？那大油豆一炖出来真的超级香，但是其实热量也不少。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区呢也都有各自的这个美食。你会发现无论哪个地区，往往这油脂含量比较多的，做出来比较香的，几乎都非常深受当地人们的喜欢。那其实平时我们即使啊吃惯了这些的美味食物啊，有的时候也要控制我们的食量，包括控制一下我们这油脂啊脂肪啊摄入是不是超标了。
0: 今天跟大家盘点一下呢，这几种呢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但其实呢偶尔吃没事儿，但是如果你在以减肥的话要控制热量的话，这几款东西您可得控制好了。
1: 其实说到的第一种食物，说实话我就已经觉得上周我不应该吃这么多了，就是欧包。其实当下有很多的这个面包店啊也会推出各种各样的新品类的欧包，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名字起的往往都感觉到非常的健康。就拿我上周买的那款欧包来说吧，它叫什么藜麦红枣核桃欧包，光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它又养生还补脑，热量还不高。
0: 但是其实热量真挺高，你吃完就会懊恼。
1: 是的，咬下去第一口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欧包我在家自己复刻不出来。其实有很多的欧包啊它都是加了这个糖包括加了油的，甚至还有很多的欧包为了就是卖得更加的有食欲嘛，里面会加很多带馅的，其实热量也都不低。那这种的欧包如果说您用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的话，可能不仅不会减少热量的摄入，而且反而还会增加热量的摄入。那如果说您真的想要去减重的情况下，或者说用它来替代一部分的主食啊，避免热量超标的话，您最好去自己动手做全麦欧包。
0: 对，说到这个欧包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咱们得多说两句了，因为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难免的都会这个家里面备一些小零食。那你想啊，这应急的东西呢，或者说是好吃的东西能放在冰箱里储存的呢，那一定是味道特别好的，味道好那一定是要么就是甜的，要么就是油多的，它香啊，吸引人。咱就拿大家都知道的某个大型连锁超市来说吧，汇源制的那个啊，咱不说名，就是汇源制。它那个面包的品种太多了，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每次一出新品我就想尝尝。
1: 你都别说那家的那个超市了，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家楼下的很多的这个超市，就是几乎现在只要是连锁型的超市吧，它都有自有品牌的各种各样的糕点。
0: 对呀，就是就好像跟风一样，他们家出这款了，我也出一个跟它类似擦边的一样的，
1: 或者我比他那个一定要更胜一筹。
0: 对了，然后呢你要是再打个比方说，你就买那个就是普通那个面包，咱老话讲干干巴巴的，哎呦我吃它一个我得喝半杯水，对吧？但是你要吃
1: 那还不如啃馒头呢。
0: 对啊，但你要是买一个那个软软的糯糯的香香甜甜的，哎呦入口即化的，我给你再看配料表吧，稀奶油啊，植物奶油，然后这个什么糖啊什么之类的，它是真好吃，但热量是真高。你知道今天中午我还特意去买了面包，我去那个面包店啊，这个我就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在制作一款就是大家都很喜欢那款面包的制作的过程。它是已经是个半成品了。
1: 我都好奇了是哪款面包啊。
0: 那就是那说了跟会容易把商家那信息说出来的。
1: 好、那你继续讲。
0: 三个字的啊，大家都去过啊，那个店里面就蛋糕都做的可爱特别好看的那个啊。然后呢他们家有一款那个长长的那个它不是法棍，像法棍切片那种感觉似的，长的像大切片，然后呢咬起来脆脆的啊。然后我今天看到的是它已经烤好的那个面包，但是它制作的下一步的时候的外面裹的那个黄油那个东西，你知道吧？
1: 是不是黄油脆片那类的呀？
0: 它是那种大切长切片的，然后那种大个的，不是小个的那种的，然后它裹了满满的那个黄油，然后呢在下一步再烤制，
1: 这肯定香。
0: 对，
1: 我要来一片，
0: 必须的呀。你想那么多油，但是一烤完一烤，尤其是刚出锅那会儿那个香味扑鼻，你就会觉得我高低得来一块尝尝，入口嘎嘣脆，然后那个奶油的香甜和那个丝滑的那个口感会让你觉得真好吃，但其实热量真挺高的。
1: 你最后经住诱惑了吗？
0: 我看到他做了我都不能就不能买了呀。
1: 哦，这样子。
0: 对呀，
1: 那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刷网上视频专门去看各种各样的面包啊蛋糕啊，他制作的这个视频的那样的看得太少了。就是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热衷于看各种各样的糕点如何烘焙，你会发现几乎凡是你吃起来觉得口感还不错的面包里面都放了好多好多你难以想

0: 像的糖和油。
1: 那肯定的，其实咱都不是说这东西不好，它香是自然的。我觉得这东西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跟桃酥的这个延展产物是一样的。桃酥好吃吧？好吃，上了岁数的人都爱吃，括号不上岁数的人也爱吃。
0: 我刚才刚想说我没上岁数。
1: 然后你就把那桃酥，咱都知道，无论是桃酥也好还是曲奇饼干，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曲奇两个字的时候，是个词儿的时候，甚至知道这个吃的时候，我就买了一盒，跟家人就缠了半天，终于买了一盒，把那个曲奇放在那个纸巾上，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纸巾周围一圈的油。
0: 你小的时候都发现这事儿？
1: 对，就发现了。但是它自然是好吃，不是说不让您吃，咱都有这个对美食的这个需求，是不是？谁能抵挡住这诱惑呀？我也抵挡不住啊，偶尔吃一吃没事儿。家里桃酥，老人喜欢吃，我也爱吃，我也跟着吃，就是真的是有的时候老人不吃了，我吃这种的。
0: 哎，你小时候吃过一种就是东北的老式糕点吗？叫卤果。
1: 当然，现在东北也有，
0: 超级好吃。
1: 但是我觉得卤果没有桃酥油大。
0: 哦，可是我觉得卤果更香更好吃。
1: 对对对，
0: 你会发现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产物，然后不同的年代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很喜欢吃的那样东西，往往它热量都很高。
1: 对，就跟现在大家接触过的这些面包啊，这些蛋糕。甚至是你知道，就是我都曾经就是百度搜过，比如说什么叫瑞士卷儿，真的是瑞士产的吗？什么叫那个，哎呀，就是你要去那个高级的面包店呢、啊、就那个名字我能读下来，但你什么意思我一个都读不出来。
0: 哎，你刚才能够去查那个瑞士卷是瑞士产的这件事吗？
1: 对对，就是你就很好奇是吧。然后对，然后这个叫什么，这叫 taco， 我说 taco 是个什么东西，后来这个
0: 墨西哥的食物。
1: 对，然后甚至后来那个甜甜圈那个卷叫什么来着，
0: 甜甜圈那个卷。
1: 对，就在我看来就是那个这会员制的商店里面，就是那个一个圈一个圈的圆圆的那个，就是很
0: 四个圈。
1: 反正就是那种啊，待会儿搜一下，就是我就觉得这名字字我都能读出来，但我读在一起我就总觉得我感觉到它什么东西，但都正好吃。
0: 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糕点店吧，你会发现就是包括面包店蛋糕店啊，它真的是花样太多了，名字起的也都特别诱人，然后吃上一口呢，你会发现这个不同店它有自己的主打特色，也都特别的招揽顾客。但是你像这类的就是面包啊蛋糕类的，也不能说一口不吃吧，因为偶尔吃一次其实心情还是蛮愉悦的。
1: 你看我搜到了啊，这个叫什么，某某某芝士恰巴塔，恰巴塔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就我知道好吃。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果，马里奥是个不知道动画片人物吗，我也不知道。然后丹麦卷，丹麦产的卷吗，我也不知道。然后就是啊，贝果，我开始说贝果两字我能读，贝果是个什么东西，含贝壳的果吗，就是
0: 后来你看你有多爱吃贝果吧。
1: 哎呦我天哪，
0: 我帮大锅带贝果都不知道带过多少次了。
1: 麻薯多好吃，甜甜糯糯的是吧，但是就后来就真的是控制一下这个吃的量，就是这是重点，千万别吃那么多，一次吃那么多，要不然的话你就不用干别的，摸摸自己的肚子就知道了。
0: 其实有很多的人就是尤其上班族啊，特别喜欢就是把这个欧包这类面包类的食物当做早餐来使用，因为它特别的方便，特别的快手，买一次可能这一周正好吃完了一大包哈。但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呢，早餐可以去更加的丰富多样化一些。如果说你想控制这些面包类的摄入量的话，你不妨可以早上给自己煎一颗鸡蛋，或者煮一颗鸡蛋，然后再搭配一点牛奶，搭配一点水果沙拉啊，或者蔬菜沙拉，这样吃起来呢你就可以避免太多的这个糖啊油的摄入了，而且更营养了。
1: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减肥为目的的这个高热量食物，就是欧包这块我们展开说这么多。我再说个题外话，那天我淘宝买了个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便宜，1块钱。然后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是
0: 吃的吗？
1: 不是吃，不能吃，用来装吃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他明天该送到啊，我要是能想起来下周我给你带来。
0: 1块钱？
1: 对，1块钱，而且还包邮。哎，1块钱，然后重点是我觉得它挺实用的。我先到了以后我看看质量怎么样啊，就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早餐可以吃点这个煮鸡蛋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于是那天我在本来是买别东西的链接附带的当中看到它了，是一个小塑料的一个小罐，不是小罐吧，就是一个模子，这个模子呢能装2颗鸡蛋，然后呢把能给它扣上，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早上在家煮2个鸡蛋来不及吃，你在装包里又怕压碎了满包都是鸡蛋皮，你把它放在自己包里，哎，拿单位吃就可以了。
0: 嘿，真理解不了你这精致人怎么吃鸡蛋。
1: 不是，就是你来不及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出去玩了啊，这个怕饿， 你带着煮鸡蛋肯定装塑料袋里吧，你怕挤碎了吗？有这个小模子的话呢，把两个鸡蛋放里面，然后就装包里，哎，就可以了。
0: 你这事儿要是如果让我家老人知道的话，肯定会说你们年轻人就知道穷讲究，
1: 就很方便，就不是说装塑料袋那样了。就是我等我下周到了以后，我看怎么样啊？
0: 你试一试啊，测评一下。
1: 对，
0: 你看刚刚我们说这个，其实我们以为挺减肥的，但实际热量挺高的食物其实还有很多，不仅仅有刚刚我们提到这欧包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啊、常备的一些健康小零食吧，比如说果蔬脆片。这类的食物其实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因为总觉得说带上这个果蔬两个字就更加的原生态，更加的绿色。但其实这类的脆片哈、听起来健康，实际上很多都是用这个低温油浴的方式来加工而成的，热量可能比薯片还要多。那怎么去判断呢？您仔细看看配料表，配料表里面是用什么工艺，然后里面有什么添加剂，有没有加一些盐，加没加油。一般呢配料表当中比较靠前的，也就代表着这东西的含量会比较多。
1: 另外一个就是呢，风味酸奶，现在市面当中呢非常多种类的酸奶。那减肥的时候呢，很多人选择酸奶来代替正餐。无糖酸奶确实健康，但是风味酸奶含糖量挺高的。想买到健康的酸奶的话，选择无糖的只有生牛乳和发酵乳的。咱都知道哈，只要是无糖的它一定不甜，不甜就不好喝，酸溜溜的。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糖再从源头上控制住。你像但凡是就是现在商家就是推出那些各种口味的哈、你都没喝过你就想尝一尝，就是你这好奇心在作祟。你比如说以前推出什么这个草莓桑葚的，然后现在推出
0: 各种谷物类的，
1: 对，什么牛油果的，什么波波球的等等的、你想呢，哎，这个东西放酸奶里什么味儿呢，我买一个尝尝吧。其实还不如说你自己买个水果放里面吃更健康一些呢。
0: 对，你今天这个水果也吃了，然后酸奶也吃了，当做一个健康的下午茶。其实刚刚你看我们说的这头三点哈、也有很多人把他们都是当做日常常备的一些零食，或者给家里孩子带的这个常备零食。第四个东西呢，也是夏天大家可能吃的喝的会比较多的，就是鲜榨果汁儿。我们可能会觉得鲜榨果汁儿最起码比我喝的那个碳酸饮料啊什么的要强得多吧，但其实这过程当中咱们摄入了很多的糖分，因为水果啊如果说去掉了膳食纤维之后啊，几乎剩下的也就只剩糖分了。那您光靠喝果汁，这升糖也会特别的快。
1: 而且呢在制作果汁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把这个果肉当中独有的这个膳食纤维给破坏掉。所以呢相当于喝了一杯甜甜小糖水，就口感上是不错，营养上都没有了。而且你知道我自从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家那个果汁机
0: 就闲置了。
1: 对，闲置了，
0: 拿来吧，我不怕。
1: 是吧？不是，偶尔也能用用别的，榨点什么这个什么肉泥什么之类的。
0: 其实你看果汁儿大家都爱喝，就是尤其我印象里就是小的时候我妈妈还特意买了一个果汁机，就她目的就是你在家喝我鲜榨的这些果汁吧，然后以后别出去买碳酸饮料了。实际上等于不仅在外面喝着碳酸饮料，回到家里还能喝到妈妈去手榨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果汁。你试想一下，就是如果说家里想要用装满一玻璃杯的这个橙汁的话，几乎得用2到3颗橙子。如果说想要榨出了一杯这果汁儿的话，西瓜汁的话，现在那种的小吊挂小吊秧的那种的小西瓜也得用上个大半颗。
1: 而且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榨过西瓜汁儿，我之前榨过，然后就是一定要赶紧榨完赶紧喝，要不然
0: 就不好喝了。
1: 不是不好喝，你不想喝了，
0: 沉淀了吗？
1: 对，它分离了，就果肉是果肉，汁儿是汁儿，你就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坏了，还能喝吗？
0: 但是我还能喝得进去，小的时候。
1: 小的时候是，所以呢，就是为了保证更多的营养的摄入呢，刚才盘点的欧包、果蔬脆片、风味酸奶、这鲜榨果汁这几种呢，如果说您在减肥的话，这些食物的话摄入的时候咱得悠着点量啊，因为毕竟热量还是挺高的。
0: 当然了，你像我们刚刚说的也是属于我们觉得可能这个比较健康但实际热量比较高的食物，还有很多我们觉得可能说热量很高但其实很有助于我们减肥也推荐大家常吃的食物。有一个排在榜首的这个就是也特别适合作为早餐搭配欧包来使用的，那就是牛油果啊。牛油果其实热量真的是很高啊，它是普通水果的3到4倍，虽然脂肪多，但是它是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而且呢还有部分的这个多不饱和脂肪酸。 这样的一个构成比例呢，和橄榄油是特别相似的。它们呢，能够帮着我们降低身体当中的坏胆固醇，起到一定的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1: 嗯，
0: 与此同时，这牛油果呢，还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钾元素。那您如果说早餐啊，去用一部分的这个牛油果来替代欧包，替代一部分的主食，这样子呢，热量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1: 对，这个我有发言权。这个我们家曾经用这个它来做一些这个早餐当中的这个沙拉。就是沙拉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创的一个哈，我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这里面放一颗煮鸡蛋啊，两颗也可以，然后两个土豆煮熟了以后呢，去皮儿给它捣成土豆泥，然后里面加上这个一颗牛油果，然后呢可以放一些蔬菜碎，然后重点来了，如果想增加口感的话呢，再放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因为它有些油分，能让它这个保持色泽，同时锁住水分，然后这样的话作为沙拉的话很好吃。
0: 哎呦，我觉得也挺营养的。
1: 当然这份成本也挺高的，
0: 这个售价应该也能挺高。
1: 除了这个牛油果以外呢，这个看似热量高但是建议常吃的还包括坚果，这咱都知道了啊，老生常谈了。坚果呢每天适当的吃一点，无论是核桃啊、开心果啊、榛子啊等等的，无论是维 E、膳食纤维、矿物质都适当补充一下，以及三文鱼，这个东西好吃啊，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属于海鱼当中的一部分 Omega 3，这个也能够补充一些，所以呢推荐一周呢1到2次吃。如果偏爱生吃的话呢，一定要挑选足够新鲜的，而且产品上标注了可生食的再吃，要不然的话呢，有些标注着建议煮熟了以后再吃，你要生食的话还多少有些风险的。
0: 避免摄入到这个接触到寄生虫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类食物就属于奶酪制品了。其实近些年来呢，很多的人都意识上去了，奶酪是非常营养的啊，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原制干酪，它属于是浓缩的牛奶精华，相当于浓缩了8到10倍重量的一个牛奶。它的核心优势呢，就是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钙含量也很高。那我们选择的时候怎么样去选呢？一定要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首位一定是牛奶的原制干酪，避免选择水排在前位的，或者是加了奶油和糖的再制干酪。如果说是再制干酪的话，往往热量也是比较高的，同时也要注意挑选一下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钠含量相对低的产品。其实这个在很多的宝妈这方面的话，更多的人会愿意给孩子选择奶酪，但你会发现再制干酪孩子们更喜欢，但是添加剂真的不少。
1: 另外就是呢，黑巧典型的高热量的食物了，20克相当于呢这个多半碗米饭。那它其中的多酚类的物质呢，对心血管是有一定友好的啊。这个所以呢，一定要认可这个固形物含量不低于70%的产品，可可含量越高，多酚类的物质越丰富。同时呢，避开代可可脂产品。所以买的时候一个字之差，咱得认真观察。
0: 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刚刚说的这几样食物真的都很适合作为早餐来选择，尤其是如果说上班族经常只是早餐吃一片面包的人，您不妨可以尝试啊，就是取代一部分的面包，去尝试搭配一些牛油果啊、三文鱼啊、奶酪啊、坚果啊，甚至是黑巧啊和一些新鲜的蔬菜，这样吃得更营养也没有负担，
1: 对自己好一点。健康新生活马上回来。
2: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荸荠、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
1: 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一至两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2: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3: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各位好，我是杨希。你看这夏天选衣服，首先款式上哈，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再来说一说这材质上，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概念里面啊，要不然就是涤纶的啊，要不然呢可能就是纯棉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不仅呢有什么麻的啊，包括棉的，还是说再织纤维啊、聚酯纤维啊等等的各种各样面料，而且还有不少的产品它是混纺的。总之吧，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哪些面料比较适合我们夏天来穿，而且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地方该怎么样去选择穿哪身衣裳。
1: 先说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而且非常传统的纯棉的衣服，吸湿性当然是名列前茅了，能吸收自身重量的27倍的水分，棉触感柔软，穿着更舒服，透气性好，价格亲民，也不容易过敏。但是棉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呢吸湿后干燥慢，吸汗后呢面料会变得呢潮湿粘身，因此呢不适合高温高湿的南方的夏天和爱出汗的朋友。作为空调房的床品、家居品，棉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除了这棉质地以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材质哈，麻。因为麻呢它是属于一类这个植物纤维的统称，而且呢麻纤维普遍是属于中空的啊，必薄，导热性是棉的5倍，散热速度也是特别快的，吸湿性特别好，导湿性也很好，所以您穿上之后呢就会感觉到更加的凉爽透气。如果说不介意褶多的情况下的话，那么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其实麻呢也分为很多的类型，比如说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有亚麻啊，包括苎麻和旱麻，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呢？一样样来说。先说一说我们最熟悉的亚麻，它的纤维相对来讲比较细，手感呢相对比较柔软，光泽自然，是这三样当中啊最接近于精致感的选择。经过精细加工的亚麻面料呢，它是刺痒感特别的低，是夏季麻类服装的一个主流。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苎麻，苎麻呢它是原产为中国，因此呢又称为中国草，纤维相对来讲比较长，而且呢强度比较高，光泽比这亚麻要更加的明亮一些，防霉性更突出。这苎麻呢它是刚性较强，手感偏硬，但经过处理之后也可以变得比较柔软。没有经过处理的这个苎麻面料呢，对皮肤的刺激就会比较明显了，比较适合作为外穿款式而不是贴身衣物。说完了这两样麻，再来说一说最后一样麻。这样麻呢算是近些年来特别的流行的叫做旱麻，它呢是属于纤维比较粗犷，耐久性比较强，抗紫外线也是很好的，那也是在这三者当中特别的适合夏天。不过呢它也有缺点啊，就是这手感比较粗糙， 不过现在也有混纺处理了，如果说这里面含有汉麻面料，还加入了其他这个质地的话，那么它就会比较适合夏天来穿着了。
1: 嗯，这是刚才提到了麻，再来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个材质啊，可能听完之后呢，您会第一时间反应夏天穿它没有搞错吧，羊毛。是的，一提到羊毛，首先是保暖舒适，冬天穿非常适合。那其实同样也适合夏天穿，因为羊毛的纤维具有独特的天然的卷曲结构，能在纤维间形成空气层，隔热又透气，达到出汗的时候的吸汗、干燥时候释放水汽的效果。你比如说有些品牌的这个羊毛的 T 恤、衬衫，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穿一些，不仅呢轻薄细腻，出汗不粘身，而且具有这个不产生异味的特点。当然这个时候的这个羊毛 T 恤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大家想象当中那种很厚实的那个面料的那个羊毛 T 恤啊，它是很薄的那种的。但是缺点的是什么呢？它价格稍微高一些，强度呢这个较低，容易呢磨损和勾丝，所以说这个穿着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一下。
0: 嗯，同样啊，另外一样的材质呢，它跟羊毛的这个质地的衣服呢有一个共性，就是一样的缺点，就是价格相对来讲会比较贵一些，那就是桑蚕丝啊。桑蚕丝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真丝啊。蚕丝呢相对来讲比较轻薄，透气性比较好，导热性也比较好，穿着的时候呢会感觉到凉而不寒，而且呢还是比较柔软的，有光泽的，特别适合做一些这个高端服饰的首选。不过要注意哈，这个桑蚕丝服饰它在出汗之后呢会特别的粘身，而且呢它不耐剪，在汗液的这影响下呢容易变色变硬，所以如果说您特别爱出汗，那么桑蚕丝确实不是一个很适合的选择。现在有很多商家标注的真丝啊，它并不一定是桑蚕丝，而是仿真丝效果的这个聚酯纤维，所以您在选购的时候要注意甄别到底是桑蚕丝还是聚酯纤维啊，看一下这后面的一个标签。另外呢也要考虑一下这东西到底咱们是什么样场合去穿，比如说你要到户外去遛弯去了，穿上它的话确实不太舒适。
1: 还有一个词啊，这个早些年的时候已经火起来，叫莫代尔，它是什么呢？它属于再生纤维素纤维，具有呢天然纤维的亲肤性和化学纤维的会容易护理性，它呢很柔软，吸湿透气。那缺点的是呢支撑性较差，容易变形，而且长期摩擦之后呢容易起球，一般呢是做夏天的内衣啊、家居服啊、睡衣啊贴身穿着的基础款的 T 恤来穿着的。
0: 嗯，这样可以选择。另外还有一个质地呢就是这莱塞尔，这大家也并不陌生了啊。它的手感呢是属于介于莫代尔和棉之间，柔软啊，但是呢也有一点这个挺阔度，而且呢比较吸湿，很好，干燥的速度比莫代尔还要快一些。不过它和莫代尔相比呢就是支撑性更好一些了，不太容易变形，而且试水之后呢强度下降幅度也会更小一些，更加的耐用。那目前市面上呢我们经常买到的一些衣服，如果它上面写着啊天丝，它是有可能是这莱塞尔的，不过所有的天丝都是莱塞尔，但并不是所有的莱塞尔都是天丝。
1: 嗯，所以说我们看这个衣服的时候呢，不光光看它的材质啊，也要知道这个材质背后的它的优点和缺点。还有一个就是棉纶，它呢是世界上第一种合成的纤维，在耐磨性当中名列前茅。棉纶本身不透气，它的轻薄的特点呢是它的突出的一点，穿着时候体感较好。那夏天的防晒衣多以棉纶为主的，除了防晒衣，像泳衣啊、运动压缩裤啊、登山的轻薄外套啊，都是以棉纶为面料的。缺点呢是耐热性较差，不宜呢高温熨烫，而且静电感较强。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氨纶，也是大家并不陌生的了，它相对来讲弹性比较大啊，特别适合穿脱，没有束缚感啊。不过呢它透气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好，而且不耐高温。往往什么样的衣服会选择呀，比如说泳衣啊、瑜伽裤啊、紧身衣啊这类的呢，往往都含有这个氨纶成分。最后给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怎么样挑选不同的情况下怎么样去选择这个什么样的衣服哈。像高温高湿的夏天，包括户外通勤，也就是我们更多的这样的场合，优先可以选择麻或者是速干的涤纶。麻散热快啊，速干涤纶呢排湿性啊、排汗性都很好，这样在高温下呢也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相对来讲比较干爽。另外呢就是干热的气候，办公室啊这样的场合呢可以优先选择棉的材质的或者是莫代尔，这样子呢我们不会产生黏腻感。另外就是像正式的场合、重要的会面，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真丝的呀啊，包括高质棉的呀，既有品质还不失舒适感。
1: 嗯，总之啊这个夏天找到呢适合自己的和家人的材质的衣服非常重要。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

0: 收听的是 FM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双
1: 方向右。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大家帮助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周一。
6: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场舞噪声扰民呢，这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这一乱象呢现在迎来了法治的重拳。8月15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最高1000元的罚单。对于制造生活噪音，经过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6: 其实呢，除了广场舞装修的噪声法典呢，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者是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的去控制这个音量，做好降噪的措施，避免干扰周边的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拆除或者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这些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
2: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个税的缴纳范围啊。有的网友提问啊，说公司平时给他报销的这个交通吃饭的费用，自己这一笔费用要不要交个税呢？其实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标准，凭出差人实际发生的交通费、餐费发票作为公司费用予以报销，那这一部分是可以不作为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但是呢，对于单位以差旅费的名义发放的工资性质的补贴，纳入工薪所得，要交个人所得税。
6: 嗯，那么根据相关的规定呢，下列不属于工资薪资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是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资所得的这些项目的收入是不征税的，其中就包含了差旅费津贴和误餐补贴。另外根据相关的规定表明当中啊，说的是指财政部门的一个规定哈，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个人啊，因公在城区或者郊区工作，那不能够在单位，就是工作单位或者是返回就餐，那确实是有需要在外用餐的，那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用餐的误餐的这个顿数按规定的标准去领取误餐费。那么一些单位呢，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员工的补贴和津贴的话，这些啊应当并入到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即征个人所得税。
2: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京落地的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以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提取的额度呢是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的资质做出明确的要求，也进一步规范了资金的使用。接下来我们详细来看一下。
6: 对，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多地还积极地同步了优化了支取的一些规则，提高了公

0: 基金的提取频次，也是进一步的释放了资金的灵活使用的效能。其实以往呢，不少城市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商业贷款，执行按年度提取的这些模式，那么一年只能够支取一次。那从8月15号开始，你像湖北武汉就正式实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像这个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那么可以按月去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的总额呢不能够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款的这种压力。
1: 哎，对，当然了。像广西柳州呢，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的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了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还增设额度跨年结转的机制，当年没有用完的可以的提取额度可以顺延到下一年继续来使用，这样的话像闲置的一些额度就避免了浪费。而且专家也说了，各地政策呢有些不一样，但是都立足于公积金的民生属性，也体现了民生向导在支持力度啊方向上都变得越来越灵活了。
0: 对，从最开始我们了解到了这个叫做从按年去提取，然后到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按月可提，其实多地这个政策调整的一个核心就是让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的支取节奏能够匹配咱老百姓最为真实的一种资金支出的节奏，能够受贷款本金还有您个人账户的余额约束。那么各地的细则也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包括咱们缴存职工办理前呢，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核对本地的政策，合理的规划来使用这笔资金。
1: 是的，关于住房公积金呢，我的体感可能相对来说更明显一点。我是刚工作的那头两年，知道这住房公积金呢只能用于你买房的时候才能用。到后来呢，哎，第三年的时候发现，哎，政策变了啊，现在呢你租房也能用公积金里边的钱。但是呢有一定的额度上限。到现在呢，你看咱们家里边的装修也能够提取公积金里边的钱，就能减少这个大家觉得啊公积金放那是一种浪费。
0: 对，
1: 现在越来越灵活了。而且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的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家庭的互助机制。很多地方开放了代际互助的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呢从原来的哎只能自己用，自己一个人可以用多用途的，现在变成了全家都能用。
0: 没错，像这类代际互助新政呢，也是精准的去补齐了以往咱们住房公积金使用的这个短板，也破除了家庭成员使用的这种限制，可以说是盘活了家庭闲置的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的一个改善需求，实现了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济的这种升级。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呢需要去提前核对属地的一些细则，备齐相关亲属的证明材料。
1: 来关注一下咱们顺义最近新增的500多个电子警察，最近呢新增的固定式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呢通过公示期投入使用了，像咱们顺义区的你像木孙路还有顺平路等143处道路新增了511个电子警察，重点查哪几类呢？禁限类的，开车不系安全带，还有开车接打电话，违反标志标线类的，还有闯红灯、超速这些违法的行为。
0: 对，在这些重点监测的交通违法行为当中呢，其实开车不系安全带啊是不少驾驶人特别特别容易忽视的一类。那有的人就认为了，说哎，市区道路车速不快，或者说哎，我就是从家到附近的商场进入这个地下车库等等，就是行程短呀，我速度我也没开那么快，倍儿慢，对不对？就是即便发生一些碰撞，这风险也不高，所以没必要去系这个安全带。但是事实上，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和您行驶的距离长短没有必然联系。短距离低速行驶同样会发生意外。
1: 对，你看，其实大家认为啊，这风险不高，但不代表绝对没有风险。
0: 是的。
1: 所以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我们来看一个案例，低速行驶发生事故之后呢，有的后排乘客没系安全带不幸身亡，是因为一辆网约车它在低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驾驶人分心发生了交通事故，没系安全带，结果呢就低速行驶，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但您也不知道可能哪一个姿势不对，或者车上的一些物品的摆放位置啊，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的，所以

0: 安全，它没有什么短距离长距离的分别，安全带也没有低速的例外啊。咱们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好了，下车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才是把安全带给解开。安全带，安全带就是保护咱们的安全。
1: 说到安全这个事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戴头盔的事儿啊。这个最近啊，在北京的一个这个路口啊，同一个路口，这一上午啊，接连的拦下了三名骑车人，原因是为啥？他们都没有戴头盔，而且这个理由啊，我上午看到的时候，着实是笑得我肚子疼。五花八门，你知道吗？有一种什么即视感啊？就像上学的时候，老师问你作业写完了吗？老师，我作业忘带了，我作业落家了。老师，我作业那个被小狗狗给撕碎了。老师，下雨，我作业湿了。就这个理由真的让人有点无语，就是同等，我感觉这两者可以关联到一起。
0: 对，
1: 就是你作业不是给老师写的，你头盔也不是给交警戴的，
0: 哎，没错，
1: 你找啥理由啊？哎，我们来看一下这理由都有多奇特啊。上午9点多的时候呢，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个没有戴头盔的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哎，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说啥呢？我刚织完发，不能戴头盔。你要植发了，那咱就坐公共交通，或者咱腿着行不行？对不
0: 对？
1: 你看，同样因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一个骑车人啊，他对于自己的错误呢，怎么说呀？多多少少啊，也让人有点就是无厘头啊。啥呢？也是推给了头发。
0: 他说，刚洗完头没法戴。
1: 哎，
0: 戴了之后这头白洗了
1: 啊。然后紧接着啊，又有一个没戴头盔的骑车人同样被拦出了，他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仨字儿：太热了。
0: 哎呀，这夏天好像用这个理由的人还不少，
1: 太离谱了，不戴头盔。
0: 所以大家的这个理由啊，千奇百怪的啊，有一些呢是出门拧这个电动车那个把手的时候就想着啊，我得找个什么样的理由，如果被逮了啊，没有被逮行，安全到达。
1: 这事儿真的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戴。
0: 是的，
1: 这就跟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你要是不写作业，那可能这个知识你掌握的就不够牢固。现在这个不是说小时候写作业那个事儿，你不写了你这知识点，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掌握，我之后可以通过补习的方式啊去再重新掌握。这头盔是关乎生命安全的问题，那谁能保证，哎，我次次都那么幸运，对不
0: 对？
1: 对
0: 的，对的。
1: 所以防患于未然嘛。
0: 对，所以把这个安全头盔啊，咱们一定得戴好了，而且还得戴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头盔。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其中呢，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呢，不再是原来的选择题了，是必答题，咱们一定得戴。如果被违反了规定啊，咱们会被处以警告，头盔的驾驶人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死亡人数的74.7%。所以说，通过数据能看得到，不戴头盔成为加重骑行人伤害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我在网上多次看到了有一些视频，正是因为骑乘人他戴好了安全头盔而躲避了一些关键的事故的发生。很多网友在评论区也是看到这样的案例，觉得头盔太重要了。
1: 是的，而且呢，根据世卫组织的一个报告，正确佩戴头盔是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的风险的。
0: 呼吁大家一定要戴好头盔。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3: 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3: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5: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稍等。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法治政府，你我共建和谐城市，你我共享。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区司法局联合推出，每周普法播报，欢迎收听。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法治宣传志愿服务队带来的播报内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义区普法志愿者区人民法院法官张丽。今天我要播报的主题是明晰校园侵权法律权责，筑牢未成年人成长法治防线。提到校园内学生磕碰、意外受伤等情况，不少人下意识地认为只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无伤大雅，无需过度较真、上纲上线。但正是这种看似平常的小事，一旦处置不及时、防止不规范，极易发酵升级，引发激烈的家校矛盾和复杂的法律纠纷，更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长期的伤害。今天我们就结合真实的典型案例，理清学生、家长、学校三方的权责边界，树立起校园无小事、权责有边界、违法必担当的共识，规范校园安全管理，守护学生健康成长。三、场景变换二，体育活动当中受伤、自甘风险需要合理对抗的时候是不担责的。校园体育赛事、日常体育锻炼是学生在校的常态化活动，磕碰、冲撞属于运动的固有风险，此类场景的责任认定适用民法典中自甘风险规则，与普通课间打闹受伤的判定标准完全不同。我们以校园常见的赛事举例，小明、小刚自愿报名参加班级篮球比赛，在正常运球、卡位、防守的合规竞技过程中，两人发生合理身体碰撞，导致小刚不慎摔倒受伤。该场景下需适用自甘风险原则界定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1201条的规定。通俗解读该法律规则，篮球、足球、排球、田径、跳高、拔河等常规的校园文体竞技活动本身具备合理对抗意外磕碰的固有风险，学生自愿主动参与此类活动，即代表自愿承担运动正常的风险。只要参与的同学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无违规动作，仅因正常的竞技对抗造成他人受伤，无需承担任何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学校赛前已开展了运动安全科普，明确了赛事规则与注意事项，赛事设施完好无隐患，配备了基础的防护物资，赛事全程由老师组织值守，规范防控，已完整履行了安全保障与组织管理义务，那么学校同样也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需要重点明确自甘风险的例外适用，该规则绝非恶意伤人的免责适用，若受伤并非正常竞技对抗导致，而是参赛学生存在着恶意犯规、故意推搡、蓄意冲撞、违规伤人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则完全跳出了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此时侵权学生存在明显过错，其监护人需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四、场景变形三，线上辱骂恶搞、网络侵权，言行有界必担责。校园侵权不只存在于线下的肢体冲突，随着线上社交的普及，班级群、短视频平台、社交账号等场景中的校园网络暴力已成为高发侵权情形，同样受法律严格约束，绝非法外之地。最后，我们把案例从线下延伸到线上。小明与小刚发生了线下矛盾后，心存不满，纠集多名同学在班级微信群、各类社交平台对小刚进行持续辱骂，恶意起侮辱性的绰号，通过P丑照、恶搞、图片等方式丑化他人形象， 同事擅自曝光小刚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个人隐私信息，其行为导致小刚遭受同学非议，舆论压力巨大，产生了严重的心理负担，最终无法正常在校学习生活。该行为属于典型的校园网络侵权、网络欺凌、多重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4条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结合第1024条、第1019条、第1032条相关规定，线上辱骂、造谣、诽谤、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恶意 P 图、丑化他人形象、侵犯肖像权，擅自泄露、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侵犯隐私权，均属于明确的侵权行为。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法律责任界定清晰，全责不豁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监护责任条款，未成年人无论实施线下侵权还是线上网络侵权，均由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包括停止侵害、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等。同时需明确责任升级后果，若线上辱骂、造谣传播、恶意网暴行为情节恶劣、传播范围广，对受害人造成严重身心伤害的，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情节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还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未成年人也会依法依规留存不良记录，影响个人成长发展，这也为全体学生敲响警钟，指尖有边界，上网有底线。网络不是肆意妄为的自由力，线上言行同样受法律的约束。杜绝语言暴力、恶意恶搞、隐私曝光等一切网络欺凌行为。综合以上各类校园意外与侵权场景，学生、家长、学校三方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唯有规范履职、理性处置，才能从根源化解家校矛盾，守护校园安全稳定。对学校而言，必须严守处置规范，落实四个第一时间原则，意外发生后第一时间救治伤者，保障学生人身安全，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留存事件经过，第一时间联系告知学生家长，同步真实情况，第一时间依规规范处置，启动后续流程，杜绝拖延、瞒报、处置不当引发的矛盾升级。对家长而言，必须履行监护责任，坚持管教与理性维权并行，日常从严管教子女，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法治观念，杜绝追逐打闹、恶意伤人、网络施暴等不当行为。孩子遭遇校园侵权时，也要尊重事实，依法维权，不盲目激化矛盾，配合学校、司法机关依规处理问题。对学生而言，必须坚守行为底线，敬畏规则与法律，在校遵守校规校纪，杜绝危险打闹、恶意冲突，严守网络文明规范，不参与、不跟风校园霸凌与网络暴力，尊重他人人身权利与人格尊严，做到知敬畏、守底线、不侵权。以上就是今天普法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办结婚证啊，您会发现办结婚证的这个政策越来越宽松了，而且越来越灵活了。原来呢是必须得到户籍所在地去办，
1: 对，
0: 现在呢
1: 一方的户籍所在地，
0: 对，现在呢就没有这个规则的限制了，而且您发现了办证的场景越来越多元了。
1: 嗯，
0: 最近有一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榜，是什么呢？地铁站也能办结婚证了。我第一反应是，谁上班的时候还临时办个结婚证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站点，它不一样。它的站点名字叫幸福吧。
1: 嗯，
0: 哎，幸福吧，
1: 幸福吧，步入婚姻的殿堂，
0: 哎，
1: 你就幸福吧。
0: 这是合肥市肥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呢，入驻到了合肥轨道交通三号线的幸福坝站，这成为全国第一个设在地铁站里的婚姻登记点。我觉得大家现在结婚呢，不再是说只走个流程了，而更讲究。我们领证的时候也请个人来给我们拍拍照，
1: 有这种仪式感。
0: 对，
1: 我的朋友圈就发现了，像我是属于结婚特别早的那种类型的，就没有赶上这一波就是仪式感的感觉。我发现现在好多就是领证的那天，姑娘会戴一个头纱，披一身白衣，穿一身白裙子，然后男生可能就会收拾的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衬衫呀、什么，手里拿着一个手捧花，两个人坐在那儿等待那个章盖下去的那个拍一张，然后走出来之后在民政局门口一张，
0: 哎，
1: 还有宣誓台一张，就各种那种角度的那种仪式感，挺好的。
0: 对，就是一个生活片段的记录，而且现在大家拍照也更喜欢什么，纪实类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抓拍为主。
1: 嗯，
0: 这种抓拍呢，更让大家能感觉到，通过一张照片就能看到一个故事的发生。
1: 回忆过去的时候，拿出来翻一翻也挺好的。
0: 对，你看现在结婚场景真的越来越多元。咱们刚才说的是地铁站啊，还有一些地方呢，把婚姻登记服务中心呢开进了公园，旅游景区，商场，游船，音乐节，银行，雪山，这些场所都有。
1: 对，我知道一个在我们家那边，然后在大连那边有一个游乐场，它里面有一个婚礼殿堂。其实那个以前呢也是对外开放办婚礼的，然后现在呢它在那儿也设置了一个就是婚姻登记处。还记得在也是在回家过年的时候，是在一个葡萄酒庄园当中，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空地上，然后我看到那儿挂了个牌子，婚姻登记处，我当时就愣了，以为就是一个景观，
0: 你以为说是类似于那种网红打卡点呀？
1: 对对对对，
0: 我在这里很想你
1: 啊，就类似于那种，我以为是这样的，后来才知道那真的就是民政局下设的一个婚姻登记点。
0: 对，一点没闹。
1: 嗯，
0: 你看啊，其实有一些地方还真是这样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像天津河西区民政局就联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泗水道支行，启用东海婚姻登记处泗水道爱情主题银行服务点，在每周三、周四各开放半个工作日来受理业务。这也是全国第一家银行就能办结婚证的地点。
1: 嗯，你像云南大理、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曾在音乐节举办期间，他会提供一个现场结婚登记服务。哎，我总看那个网上演的那种，不是演的啊，网上那种切片，就是参加自己喜欢的这个歌手的这个演唱会，然后等到他唱哪一句关键词的时候，然后男生给女生戴上了这个头纱，
0: 对，
1: 然后掏出了戒指求婚，现场大屏就切到了他们两个人就是面前，然后哎，你看这会儿走，我们去领证，然后镜头刷一拉，又拉到了哎，现场有一个这样一个结婚登记点，我觉得挺好的。
0: 对，确实啊，一条龙服务很浪漫啊，爱情一点都不耽搁。
1: 没错。
0: 但是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一定要把歌选好了。有的时候有些歌选错了，他可能哎，没有那个氛围了。
1: 但是，身为一个结婚人士、已婚人士啊，温馨提示各位，结婚不是儿戏，也不是一时冲动，一定要慎重做决定。
0: 对的，
1: 既然选择了和他要步入婚姻殿堂的话，那就一定要担起这份责任。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4: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6: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7: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3: 爷爷奶奶。
9: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 FM 九十二点九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此提醒大家，驾驶电动三四轮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驾驶老年代步车、电动三轮车的人员多为老年人，缺乏安全意识，在道路行驶过程中随意变道，更有人图一时方便违法载人，乘坐者往往是自己的亲友家属，一旦发生事故会对整个家庭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据不完全统计，老年人驾驶电动三四轮车发生事故的伤亡率可达45%，因此拒绝驾驶老年代步车以及乘坐非法营运的老年代步车，切勿轻信老年代步车不用挂牌照、不用考驾照的虚假宣传，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出行，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保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 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 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首先，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顺意，情动我心。
1: 让声音传递温暖，
2: 让互助连接你我。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3: 地铁15号线，
1: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4: 空气质量播报，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1: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1: 大家帮助大家。
6: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和大学生信用免押有关系的。其实这信用免押金呢非常的好，就是咱们的比如说用支付宝支付的时候，他会看你的芝麻信用分到达了多少分，咱们呢就能免除相应的押金。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省了一笔钱。
7: 其实不管大学生，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呀，很多啊，比如说充电宝免押金
6: 哦，充电宝免押金，
7: 对。然后还有就是像一些购物平台当中，你的这个信用分特别高的话，可以先用后付，就是先零元支付，然后等你确认收货的时候自动再扣款。
6: 哎，对，
7: 嗯，
6: 还有一种信用免押金是租相机的时候。
7: 对，
6: 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呢，出去玩用手机拍吧，总感觉质感没有那么的好。那如果买一个相机呢，或者买一个专业的运动相机呢，能够满足自己全方面的需求去记录生活。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些信用免押金去租相机的话，那确实对于大学生来说就不用再想着，哎呦，这生活费本来就有点紧巴，出去旅游的费用呢也紧巴，你再从哪儿去薅一笔钱来作为押金去支付呢？这时候，哎，信用就派上用场了。
7: 对，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事儿吧啊。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人去跟你说，不花钱你就能够租到运动相机，心不心动？跟谁谁都心动，我听着我都心动。那么最近呢，一名18岁的在校大学生通过租赁平台信用免押租了一台相机。
6: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租赁的过程。他是通过租赁平台和商家吴某签订了一份租赁服务协议，约定了以信用免押的方式租了一台市场价为2000元的相机。那租期满了之后呢，吴某却把它诉至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说啊，我按照约定发货了呀，但是呢，这大学生钟某啊，他逾期不归还相机。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咋回事儿。原来呢，钟某啊并非直接从商家处下单，而是跟一名案外人私下联系的，约定以零元的方式租机。那么这名案外人呢，在商家和钟某之间可以说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身份。
6: 这个信用免押就已经，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个福利方式了啊。但是这个零元去租，他是为什么能够相信他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呢，本人说啊，在互联网平台发现了的。然后呢，这案外人说啊，在这里呢，免费以零元的方式租相机。小钟呢一想，哎呦，零元租挺好的呀，心动了，就向这个人去租了设备。被告与原告虽然私底下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相同的一份合同当中都签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这合同生效之后，约束的就是案件的原告和被告，并未约定合同转交的案外第三人，
7: 就是那个中间人。
6: 说说，对，这中间人呢，这算盘早已经就打好了，
7: 对，
6: 置身于这个事件之外，而且呢也不受合同约束。
7: 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么真正下单又向商家发起租赁申请的人到底是谁呀？那收货地址又是被谁给修改的呢？
6: 来看一下，根据原告在案件当中提交的证据和小程序当中的下单截图能够显示啊，找原告租赁相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呢，在租赁案涉相机之后呢，在小程序上留下的收货地址就是他的地址，而不是合同与被告所约定的广东省梅州市的地址。所以呢，这个真相就这样揭开了，真正下单留下收货地址呢就是中间人，相机呢自然就寄到了中间人的手里。他得手之后呢， 随即就失联了啊，也不联系小钟，大学生也不联系商家了，所以呢商家没办法呀，只能根据合同向大学生钟某去追讨。
7: 对，那么交付这个符合约定的租赁的这个东西是出租方吴某应先履行的核心义务。那么现在有证据清晰的显示了，那吴某为按照合同约定的地址向承租人钟某交付这个东西，那么他履行的行为是不符合规范的。那么先履行一方履行的这个债务是不符合约定的，那么后履行的一方就有权去拒绝他的这个要求，对不对？
6: 嗯。
7: 因此呢，在吴某未合格交付的情况之下，钟某是不负有返还租赁项及或者是赔偿损失的这个义务。
6: 嗯，是的，所以呢，法院最终判决啊，驳回原告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吴某自行承担。钟某呢，从一开始的心动到最后成了被告，这段经历呢，背后其实有一条精心设计的陷阱链条，这个非常清楚了。
7: 嗯，
6: 先是在平台发布啊，在我这免费租什么高端的摄影设备器材，吸引大学生的关注。然后呢，第三人再冒用大学生的身份，在租赁平台下单，发个电子合同的链接，说啊，这是我们的流程，诱骗大学生去签署，再引导他开通信用免押，让大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可能就背了这个合同，但是自己呢，拿不到应得的项级。
7: 嗯，还有就是把地址设为这个自己的地址，然后签收之后就拉黑失联。那么租赁机构则会根据这个合同上的地址和大学生追讨设备或者是租金，这样的话他就完全就脱身了，
6: 嗯，
7: 跟这件事儿没有关系了。那往往大学生在收到这种催收通知之后呢，才会觉得哦，原来我背了这个合同的债务。
6: 哎，是的，
7: 嗯，
6: 这个债务一旦背上了，确实很痛心。而且呢，对于大学生来说呢，如果感觉到自己在合同上违约了，或者背负了一定的债务，心理压力会很大的。
7: 没错，
6: 这起案件对于经营者来说呢，也是一堂法治课。也提醒了经营者一定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去履行义务，在任何没有经过对方确认或者第三方变更合同的关键内容，比如说交付的地址变更了，都应当导致自身履约行为的失败，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交易，咱们都应当要小心经营。
7: 嗯，另外在这种数字时代呢，咱们的这个电子签名啊，更是我们的人格和信用的延续，建立牢固的这种契约精神呢和风险防范意识是非常重要的，那远比一时的这种新鲜体验更为重要啊。那我们在面对一些诱惑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份冷静和核查，守护个人的信用。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
1: 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今天我们来求证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误区，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说火灾发生的时候要往高处跑。
3: 停，这是一种太过于常见的误区了。
2: 对，往高处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会听到呢？
3: 洪涝灾害。
2: 对，
3: 还
2: 有发生山洪啊，山体滑坡的时候，咱们要向两侧的山体的高处去跑。
3: 没错，
2: 这个做法才是正确的。所以呢，像一些安全相关的提醒，咱不要随意的去嫁接，一定要多多考虑。为什么不能往高处跑呢？其中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雾上升的呀，火灾产生的烟雾都是往上跑的，如果你往高处跑，这不迎着烟雾去跑吗？
3: 对呀，
2: 有可能越往上跑烟雾浓度越高，而且火灾发生的时候最致命的不是火，是烟。
3: 对，
2: 产生的烟雾容易让人窒息，这才是最关键的，咱反而去跑到更危险的地方，这不让自己陷入到更危险的境地吗？
3: 同时你像这个一些装修材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有毒的气体释放，
2: 对对对，
3: 也会导致我们中毒。那还有一个，为什么告诉大家火灾发生的时候不要往高处跑？因为逃生路径它就受限了。你在建筑物当中，你往高处跑，那可能会使你离这个安全出口啊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同时也增加了逃生的难度。高层建筑的顶部通常是没有足够的这种逃生设施的。
2: 对，还有一点呢，是高层建筑的顶部通常呢咱们上不去。出于安全的考虑嘛。
3: 对对对。
2: 另外，除了烟雾上升，逃生路径的受限，还有是热量。火灾产生的热量它会迅速的上升，和咱们开空调是一样的。
3: 对，
2: 咱们说夏天开空调，这冷风呢要朝上吹、这样冷空气会下沉，热空气呢会向上走，这样形成一个循环。所以同理可得，火灾发生的时候热空气同样是向上聚集的，所以您越往上跑感受到的热量也越多。
3: 所以呢，正确面对火灾，那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注意事儿啊。首先第一点，遇事不要慌张，一定要保持冷静，冷静下来才能够想清楚自己的思路，接下来该做什么，会做一些理智的决定。
2: 比如说，这就很理智，进入建筑物之前呢，咱们要注意一下紧急出口的位置。如果一旦有紧急情况，咱们能快速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
3: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姿势啊，一定要是低姿态的那种匍匐前进。如果烟雾弥漫的话，咱就尽量保持身体贴近于地面，因为地面附近的这个空气呢相对来说要清新一点，可以用这个湿布啊捂住口鼻来减少烟雾的吸入。
2: 同样在火灾期间呢，电梯可能会失灵或者因为断电而停运，咱们就可以使用楼梯逃生。如果没法立刻逃生的话，关闭门窗能够减缓火势或者烟雾的蔓延，并且呢咱们还可以用湿毛巾把门缝给堵住，防止烟雾侵入。
3: 对，
2: 如果被困了，咱们尽量通过窗户啊或者其他的方式发出求救信号来吸引外界的注意。
3: 另外呢，一定要遵循消防的指示，听从消防人员或者是安全人员的指示，因为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能够给大家去提供最佳的一个逃生建议，一定要记得听从消防的指示。
2: 总的来说呢，在火灾当中啊，一个错误的逃生选择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发生，所以未雨绸缪，咱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要多积累一些科学的正确的逃生方式，能够提高我们在火灾和其他的突发应急灾害当中生存的几率，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朋友的生命安全。
1: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0: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居家甲醛污染源清单速查。近日，多地出现市民因家中大量囤积手办、动漫游戏 IP 周边出现甲醛中毒症状就医的情况。我以为是幸福晕了，结果是甲醛中毒了。这句调侃折射出不少爱好者对周边产品甲醛隐患的担忧。 日常生活中许多普通物件都可能释放甲醛，居家环境也可能暗藏风险。哪些物品属于高危释放源，又该如何做好防护？这份指南为大家梳理清楚。不少快递站点甲醛浓度远超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纸制品本身一般不含甲醛，但生产加工环节会带入污染物，纸箱表面防潮防水涂层印刷油墨会残留甲醛与挥发性有机物，部分商家使用的劣质胶带、塑料包装也会引入有害物质，废纸加工的回收纸板若处理不达标也会残留前期印刷带来的甲醛。除快递纸箱外，不少日常用品也暗藏甲醛隐患。初检显示，多款捏捏乐玩具检出甲醛甲苯等挥发物，小作坊产出的手机壳使用工业胶水易造成甲醛苯系物超标，毛绒玩具生产使用的固色剂粘合剂含有甲醛，通常颜色越鲜艳风险越高。合格仿瓷餐具本身安全，但盛放高热酸性食物时会加速甲醛析出。甲醛属于一级致癌物，长期接触会诱发鼻咽癌等疾病，它无色带有刺激性，人体接触超标甲醛会发出多种预警信号，人体容易产生头晕、头痛、浑身乏力、失眠、食欲减退、呼吸不畅等缺氧不适，还会引发咳嗽，严重时出现发烧、黏膜水肿，皮肤会产生过敏反应，脸部、手颈部瘙痒、起红疹，眼睛也会出现干涩、酸胀、无故流泪等刺激症状。出现以上情况，需要警惕室内甲醛超标。想要规避甲醛伤害，可以做好几点防护：要坚持勤开窗通风，净化室内空气，不要在室内大量堆放易释放甲醛的物品。甲醛可溶于水，室内可摆放清水水盆，也可选用合规甲醛净化喷剂辅助降低污染。选购商品拒绝三无产品，留意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等完整标识。遇到刺激性异味、香味浓重、色彩过于艳丽的玩具、文具要谨慎选购，优先挑选标注环保安全、符合民用标准的产品，远离来路不明的工业原料，使用这类物品时做好防护，不要让儿童独自接触，孕妇及体质敏感人群尽量减少接触，守护居家健康。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

0: 顾好。
1: 今天最后一首歌叫《果实》，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神经给你暂时的，给你暂时的玩具，爱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南彩镇彩峰社区居民张淑荣是一名退休教师，他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在社区开设公益书法课，为孩子们打开书法艺术的大门，让墨香飘满社区，文化薪火悄然传递。走进彩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书画室，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每逢书法课开课的日子，孩子们便会早早地来到这里，铺开宣纸，摆好墨碟，等待张淑荣的到来。张淑荣曾是一名小学教师，退休后他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成为一名社区的文化志愿者。2024年，他在社区开设了公益书法课，免

枯燥的练习变成有趣的故事，让孩子们在轻松。在张书荣看来，教孩子们写字不只是让他们学会写字，更是希望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涵养耐心、专注与定力，在笔墨纸砚间触摸传统文化的脉搏。一方小小的书画室承载的不仅是墨香与笔韵，更是一名退休教师对教育初心的执着守望。从讲台到社区公益课堂，张书荣用志愿服务的力量，让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长。张书荣的公益之举像一粒种子，在社区里生根发芽。在他的带动下，采风社区整合资源，开展风采课堂志愿服务活动，陆续开设了篮球培训、英语辅导、大鼓培训等多彩公益课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其中，用自己的特长服务邻里，让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文明新风浸润社区每个角落。记者李一鸣报道。傍晚，李桥镇李家桥村渐渐热闹起来，下班回家的村民开着车拐进村口，不再像从前那样四处兜圈抢车位，而是就近驶入分布在全村的22个停车场。今年八月初，随着最后一批车位划线作业完成，李家桥村历时近一年的停车场建设工程全面收官，644个崭新车位投用。李家桥村是个大村，紧邻通顺路，交通便利，外来人口较多，目前全村常住人口超10000人，停车难问题日渐凸显。村民王山回想起过去直摇头，之前没有停车场的时候，村里车辆乱停乱放，路堵得走不动，还存在安全隐患。私占的边角地，堆满杂物的闲置空地，这些公共空间被长期挤占，既影响环境，又一步步压缩着村民日常通行与停车空间。变化始于2025年10月，李家桥村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一场土地大扫除。村干部带着施工队走遍全村，一块地一块地排查，硬是从零散边角区域找出了22块闲置土地。村里逐块地推进清退改造工作，曾经村民私自开垦的小菜园清理了，堆满杂物的角落腾退了，挤占街道的障碍物移走了，零散公共空间完成集中规整，停车场建设工作顺利拉开序幕。建完一块用一块，这是村里定下的原则。去年底，200多个车位率先投入使用，到今年8月，22处停车场、644个车位全部完工，最小的能停放7-8辆车，最大的能容纳100余辆车。平整的沥青路面、清晰的标线、整齐停放的车辆，原本杂乱的边角地焕然一新。李家桥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宇说，道闸将陆续安装，同时村里将成立自己的物业公司，规范管理车辆。本村村民停车免费，外来车辆统一管理，切实保障村民日常出行顺畅有序。如今走在李家桥村，车辆停放井然有序，村容村貌也得到了提升。记者王谦报道。近日，码头庄村剩余地块综合开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27SY00180105-03地块成功出让，北京银盛泛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7.07亿元竞得，后沙峪地区将再添一处高品质住宅。项目位于后沙峪镇，东至平乐巷，南至安福街，西至玉乐路，北至安平南街。建筑用地面积26405.04平方米，建筑规模31686.04平方米，建筑限高30米。项目地处5环至6环之间，周边交通、商业、医疗、教育配套完善。项目可达机场北线高速及天北路、火沙路等城市主干道，临近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构建起高速加轨道交通的多维出行体系。项目周围汇聚中粮祥云小镇、山姆会员商店、顺义店、欧陆广场、荣祥广场等高品质商业中心。项目毗邻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优质医疗资源就近可及。项目周围汇聚鼎石学校、贝塞斯学校、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等多所国际学校。项目周边罗马湖公园、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两大城市公园环绕，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推窗建湖、滨水而居的居住场景。

0: 成为现实。近期顺义区土地市场热度不减，一个月内两宗住宅地块相继成交，更多高品质住宅将落地顺义。记者刘佳琪报道。告别家门口的积水，今年七月底，望泉街道望泉西里南区石门苑第二社区五处积水点位完成治理，曾经困扰居民的积水路段变得平整通畅，雨季出行安全得到切实保障。家住望泉西里南三社区居民李玉芝说，之前一到雨季，南门口这积水能没过脚面，经过得趟水，现在好了，新修的排水沟真管用。望泉西里南区南门是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的主要通道，每逢强降雨，因地势低洼，原有收水口不足，路面常出现明显积水。15号楼西北侧两处点位也因路面反坡，雨水壁子间距过大，导致排水不畅。望泉西里南四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文奇介绍，我们望泉西里南一、南二、南三、南四四个社区居委会一起协商，利用社区的区域化党建合作平台，联动燕顺集团和大龙物业共同制定改造方案，最终决定在南门新增贯通式节水沟，在15号楼西北侧增设集水式排水沟，并接入地下主管网。经过五天的施工，三处排水沟增设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居民通行舒适度与安全性大幅提升。望泉西里南区12号楼东侧主路此前也存在积水问题，此次同步解决。该道路是小区核心通行路段，行人车辆往来密集。由于建设初期地势低洼，加之长期使用导致路面老化，雨天易积水，望泉西里南三社区推进施工，对低洼破损路段进行翻新提升，如今路面平整，排水系统顺畅，彻底告别积水问题。石门苑第二社区东门外雨水壁子下方的排水管道曾存在破损老化问题，雨天路面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针对这一情况，社区对接街道，协调施工力量进场维修，施工团队对破损路面进行开挖作业，拆除更换全部破损老旧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排水管线。施工完成后，东门外排水功能全面恢复，排水畅通了，路面平整了，出行更安全。曾经居民家门口的烦心路变成了畅通舒心的安心路。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

0: 谁申报及时限。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

0: 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1: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0: 觉得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6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3: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4: 这才对呢。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4: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4: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5: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4: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4: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协管网格二合一，
18: 脚步丈量百家心，
19: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1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0: 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6: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8: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威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9: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7: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快了呀！
1: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食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 东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和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5: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 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5: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7: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1: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0: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致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1: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0: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1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5: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8: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5: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9: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5: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0: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1: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0: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2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22: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0: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20: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4: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20: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5: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20: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4: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20: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6: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坐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楚，止也，暑气至此渐收。楚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溜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8: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连上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23: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24: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2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阔鳍荷花眼，有荷叶鱼、荷叶鸡、鱼干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6: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7: 今天全场满减，
28: 太划算了，买！
26: 买！
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26: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参与竞逐。
0: 世界机器人大会迎来首个公众日，机器人消费街上演科技体验热。
1: 两大共享平台启动，助力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
0: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举办，亲子家庭共赴 AI 之约。
1: 皇城根下玩桨板，北护城河、转河开放水上运动区。
0: 处暑节气到来，京城近期降雨天气频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盛大举行。本届运动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预赛，第一名的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的成绩，超越人类100米世界纪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3: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100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2: 人际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5: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4: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2: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6: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2: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7: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我对于机器人未来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8: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时隔一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顶级阵容再度相聚宾斯代，开启一场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盛宴。赛项从26个扩展到51个，赛队从280支增加到666支，机器人从大约500台增加到2056台，赛程由3天延长到5天。不止于数字的增长扩容，北京搭建人形机器人的全球竞技平台，让人形机器人在你追我赶中实现极限能力的一次次突破，也是以赛促产、乘数效应的持续释放。赛事搭台，产业唱戏，生态落地，北京为何要为人形机器人办一场世界级运动会， 答案正在于此。过去一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成为驱动北京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长效引擎，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北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恰恰让这个未来更快更好到来。
0: 机器人运动会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北京广播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向昊天的解读。
9: 我认为对广大老百姓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好处。第一是市场教育，很多创新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问题。机器人运动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一个你我一样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去感受认知的东西，这就是市场教育。消费者开始理解一个产品后，未来才可能形成真正的需求。第二是城市名片，大型赛事本身就是一张全球性的广告，全世界的机器人来到北京，投资人、媒体人也都来到北京，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比赛，还会看到这里有没有产业链，有没有资本，有没有人才，有没有市场。所以赛事既是科技活动，也是在给城市做品牌。那么第三呢，是产业集聚，当机器人城市的名片打出来过后，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机器人产业不仅需要的是算法工程师，还需要零部件制造，需要场景搭建，需要媒体宣传，甚至还会创造很多今天我们还叫不出来名字的岗位。而这些新的经济动能是所有市民都能受益的。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迎来首个公众日，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给了圈外观众更多沉浸式体验。大会专门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布置在几个主要展馆的连接通道区域，往来穿梭间，人们即可从充满高科技质感的机器人展区无缝切换到热闹亲民的市井烟火场景。好吃好喝永远是各类市集上的吸睛元素。记者看到，来到消费街打工的机器人可真不少，咖啡、煎饼、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赚足了人气。一路走过，每台机器前都围拢着人群，等待机器人出餐。消费街上的热闹互动拉近了普通观众与科技的距离，既是大会激活民生消费的新尝试，也是观察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绝佳窗口。从研发角度看，餐饮场景备受企业青睐。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大会举办期间，展馆内供需两旺，既看得见技术攀登的高度，更感受得到市场奔涌的热度。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当接过机器人手冲的咖啡、送上的鲜花，再牵着机器狗溜上几圈，不由得对科技赋能的智慧生活图景充满期待。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和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期间北京经开区北人艺创国际会展中心周边多个园区及企业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方便自驾观众停车。展会期间，会场周边流量较大，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会场。驾车出行前，请提前查看地图导航。抵达会场周边后，请留意道路标识及现场指引，遵照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天举办。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启动，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研发难、中试贵、引才难的发展痛点，面向京津冀企业提供共享研发、共享中试等全链条服务。其中，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对接亦庄各大高精尖产业，前端完成研发设计、创意打磨，后端联动唐山工厂样机验证、量产制造，加速前沿创意从图纸走向实体产品。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依托共享工程师团队，涵盖机械设计、人工智能、工业控制等12个专业领域的资深工程师资源，通过需求发布、精准匹配、项目协同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即插即用的技术人才支持。 同时，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产教融合创新育人共同体也在本次活动上成立，目前首批已经汇聚50多家单位。
0: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昨天在门头沟京西智谷开幕。本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为首都青少年打造一场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0: 戴上 VR 眼镜，3年级的牛宇威正操作手柄投入闯关游戏，
11: 做药水、爬射箭，我很喜欢玩，因为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10: 除了科技与亲子互动游戏以外，活动还汇聚北京市近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校园物联网智能防洪系统、废料再生 3D 打印机、 AI 老人陪诊系统等，参展作品五花八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3年级的李慕航带来了他和科技社团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微缩智能教室。有趣的是，他们还用小毛猴代表同学们，以各种

0: 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表示，
1: 我们要逐步开展对北京市目前推广比较好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评测，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数据安全、隐私、网络信息安全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2: 另据报道，第二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平谷区举办，来自全国近30家炒菜机器人企业、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齐聚平谷，展开技术比拼与产业对接。在比赛区，各参赛企业的主力机型自动完成投料、翻炒、控温、出餐全流程，科技感十足，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摩体验。
3: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公众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北京北护城河、转河两处全新亲水空间昨天对外开放，公众可以在这里体验桨板、皮划艇等水上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在北护城河德胜门东段的河道上，不少水上运动爱好者正划着桨板逆流而上，享受运动乐趣。一边是古都风貌，一边是潺潺河水。约有7年运动经验的桨板运动爱好者甄女士体验一圈下来，兴奋不已。
5: 总体感觉特别好。过往的话，我经常带着孩子我们去郊区玩，但现在市区里面，岸上是城市的感觉，底下是城市河流的感觉，特别奇妙。刚才我带着我的闺女玩，闺女说：“妈妈，你看那边有什么？那边有什么？”上面还有很多游客，他们在打招呼，就感觉挺好的。
4: 项目运营方多部户外国际休闲连锁营地创始人王吉生表示，为方便市民群众，这里即将上线桨板等器械的寄存服务，未来还将充分结合北护城河岸边的既有公共设施，打造更多休闲空间，丰富市民游玩体验。
6: 因为沿岸呢有很多水边的露台，我们计划呢跟首旅合作，针对于露台呢做一些咖啡呀、茶饮呀、休憩和休闲空间，包括上一些文创产品。这条从德胜门到安定门这2公里的河道呢，既有这个京范儿，又有现代潮流，所以这里呢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供市民水上休闲和水畔生活的一个目的地。
4: 除了北护城河这处开放水域，在转河也有一处新开放的水上空间。首旅会科北护城河水上项目负责人李山告诉记者，这两处新开放河段各具特色。
7: 第一段呢，在我们的这个北护城河段，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德胜门一直到鼓楼大街将近2公里的一个往返，还有一段呢在转河，在北展后湖闸的东侧，然后一直可以滑到我们位于海淀的联惠路100号进行折返，都是2公里左右的一个滑行的路程，非常的舒适。转河呢，由于绿植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京城亚马逊的一个体验感。那么北护城河呢，我们这一段既经过德胜门，又经过鼓楼，还能看到远处的雍和宫，是非常有京味的一段水上运动。
4: 城市河护的水上休闲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北京市城市河护管理处北环管理所相关负责人朱子良表示，当前正值汛期，水务部门将加大河道巡护监测力度，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守护市民游玩安全。
8: 现在正值汛期，我们也会加大的河道的管理，及时控制水位的情况，加强河道巡视。关于水环境等问题呢，我们也会加大那个巡查跟监管力度，每天早晨跟晚上分时段的避开咱们的水上娱乐时间来进行一个水草的清理，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会及时关停活动，给大家的水上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2: 从今年5月份开始，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联合昌平区水务局、区城管委统筹实施近社区与污水管网集中改造工程，近日第一批工程完工交用，解决了居民雨天汤水出行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9: 建成30多年的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的道路曾经饱受积水困扰，管网改造工程圆了居民高静云多年的心愿。
10: 我这儿住30多年了，过去下雨路就没法走，坑坑洼洼，鞋都湿了。这次改造以后，你看这几天下雨，这个路也没关系，它排水挺好，下面这个污水处理得特别好。
9: 这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覆盖天通苑南街道的7个社区，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完成。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东社区党委书记陶培说，往年汛期积水一直是社区治理的一大压力。
11: 我来社区已经10多年了，原来一到下雨的时候满地都是积水，小雨小积，大雨大积，改造完的路段几乎没有积水。
9: 走进天通苑第二社区，平整崭新的透水步道取代了往日坑洼破损的旧地砖，机场

0: 降雨过后，路面干爽，几乎看不到积水痕迹，直观的变化让老居民毛明英感受颇深。
1: 没改造之前，这个砖呢都破旧了，坑洼不平，完了又积水，我们老年人有时一走路就容易磕啊碰啊崴脚。现在路重新改造以后，感觉特别安全。
0: 改造工程除更换老化地下管网外，同步铺设透水路面，增设集水盲管，构建地面渗水、地下导流、管网排污一体化排水体系。改造工程施工人员姚德国介绍，
2: 这次改造上面是渗水砖，它有渗透作用的，下边呢打的这个是无沙混凝土，它这个水啊就慢慢往下渗，下边咱有那个盲管，盲管积水以后它就流到主管道里边去了。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部分地区昨天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今天是处暑节气，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市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由于近期山区降雨频繁，提醒大家不要去野泳、野钓、爬野山，尽量避免前往山谷、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下周大部分时间依旧多阴雨天气，下周末天气逐渐转晴，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4: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针对群众反映的十三陵水库周边机动车飙车炸街扰民问题，北京交管部门日前迅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查获多起摩托车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提示，非法改装飙车炸街既扰民又存在安全风险，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夜间路面管控力度，围绕群众投诉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
3: 京通铁路怀柔北至龙化段换梁工程将于本月二十八号全面启动。本月二十八号到九月十九号，怀柔北站至龙化站间进行封闭施工。受此影响，本月二十八号到九月二十九号，怀柔密云线部分列车临时调整运行区间，请公众关注市交铁路官网公告。
5: 市热力集团介绍，二零二六到二零二七采暖季暂停用热与恢复供热业务现已启动。有暂停或恢复供热需求的用户可于九月三十号前办理，用户可以通过北京热力小程序的停复热申请进行业务办理，也可以到北京热力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3: 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不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5: 北京国安队昨晚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二十四轮比赛中主场三比三战平云南玉坤队，最近十二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在本月二十八号客场挑战大连英博队。
3: 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昨天在首钢园启幕，来自全球十一个国家的十六支顶级职业球队汇聚首钢滑雪大跳台，展开激烈的奥运积分角逐。三人篮球作为奥运会正式竞赛项目，节奏紧凑，对抗激烈，群众参与度高，是风靡全球的潮流竞技运动。
5: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5: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4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你。

0: 每一份关切。
1: 知名家装企业突发停摆，北京大约500户业主装修停滞。
2: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老牌家装品牌爱空间北京子公司全面叫停整装业务，导致北京数百户业主家的装修工程中途停摆。突如其来的停工让业主的装修计划全面搁置，而企业给出的赔付方案周期漫长，兑现困难，让一众业主忧心忡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2: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3: 说话的是业主王先生。今年6月，王先生与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协议，7月底项目如期开工，施工流程稳步推进。让人猝不及防的是，项目施工仅23天，8月中旬，爱空间集团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
2: 水电完工，油瓦阶段一半吧，主材还很多都没有到50%没有完工吧。业主来说，我们最难的问题在什么，就是说周四还在施工，周五突然说不行。你这种一半的工程，据我所知，行业内水电完工，水电是利润最大的，他做完了别家，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3: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王先生告诉记者，8月14号到16号，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2: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20%，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有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3: 本以为有官方定调的违约赔付方案，业主的权益能得到保障，可看到群里流传的解约协议后相关内容，让大家难以接受。王先生说，
2: 解约以及赔偿的协议，就是我们业主有个群，有群里流传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的目前有几个问题。目前呢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而且是如果签订这个协议要放弃其他的这个违约金之类的这个追偿的权利。
3: 据业主介绍，在业主沟通会上，爱空间方面表示，集团总部正常存续，稳定运营，上海、太原、廊坊等各区域子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业务运转正常。目前爱空间集团正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与资金筹措工作。对于这种说法，业主王先生表示存疑。
2: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疑问最大一点啊，分公司在盈利，一年的利润他口头说纯利有2000万，不理解是说，那你为什么签约业主的交付不能由分公司承担，或者说通过分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是拆借资金或者是去贷款快速做一个融资，然后去完成这个内部工人的欠款以及业主交付，而是直接就选择突然间就停止了。第二个是说它的偿债能力我们现在是有质疑的啊，因为目前我们获得的这个传到的这个版本，它的偿债周期是要到2027年1月底，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3: 8月16号，爱空间集团官方发布公开声明，本次为北京子公司专项整改及战略优化工作，并非集团破产、停业或整体经营异常。后续我们将持续组织业主沟通见面会，安排专项工作人员逐户核验工地情况，登记核对债权信息，一对一沟通后续处置方案。为核实定损赔付、工程复工等后续事宜，记者多次拨打爱空间北京专项小组及企业备案公开电话，均提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所在地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4: 就是这个事儿现在牵头目前在咱们区住建委。
3: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4: 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3: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

0: 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1: 基本上这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一周到十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领导这边也会再统一跟他们公司再沟通。
0: 数百业主家装烂尾，赔付无期，爱空间将如何兑现处置承诺？主管部门如何跟进后续事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新，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4: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5: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全网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王雨欣报道，南彩镇彩峰社区居民张淑荣是一名退休教师，他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在社区开设公益书法课，为孩子们打开书法艺术的大门，让墨香飘满社区，文化薪火悄然传递。走进彩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书画室，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每逢书法课开课的日子，孩子们便会早早地来到这里，铺开宣纸，摆好墨碟，等待张淑荣的到来。张淑荣曾是一名小学教师，退休后他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成为一名社区的文化志愿者。2024年，他在社区开设了公益书法课，免费教孩子们学书法。课堂上他从书法的起源与发展讲起，细致介绍毛笔的分类与构造，手把手示范执笔姿势、基本笔画和结构布局。孩子们手握毛笔，认真书写，在横竖撇捺间感受汉字之美，体会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面对年龄不一、基础各异的孩子，张淑荣始终保持着耐心。有的孩子年纪小，理解能力有限，他便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和贴近生活的语言，慢慢引导他们掌握要领。对于一些较难理解的书法要领，他就借助典故和诗词，把枯燥的练习变成有趣的故事，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爱上书法，爱上传统文化。在张淑荣看来，教孩子们写字不只是让他们学会写字，更是希望他们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涵养耐心、专注与定力，在笔墨纸砚间触摸传统文化的脉搏。一方小小的书画室承载的不仅是墨香与笔韵， 更是一名退休教师对教育初心的

执着守望。从讲台到社区公益课堂，张淑荣用志愿服务的力量，让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长。张淑荣的公益之举像一粒种子，在社区里生根发芽。在他的带动下，采风社区整合资源，开展风采课堂志愿服务活动，陆续开设了篮球培训、英语辅导、大鼓培训等多彩公益课程。越来越多的居民主动参与其中，用自己的特长服务邻里，让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文明新风浸润社区每个角落。记者李一鸣报道。傍晚，李桥镇李家桥村渐渐热闹起来。下班回家的村民开着车拐进村口，不再像从前那样四处兜圈抢车位，而是就近驶入分布在全村的22个停车场。今年八月初，随着最后一批车位划线作业完成，李家桥村历时近一年的停车场建设工程全面收官，644个崭新车位投用。李家桥村是个大村，紧邻通顺路，交通便利，外来人口较多。目前全村常住人口超10000人，停车难问题日渐凸显。村民王山回想起过去，直摇头。之前没有停车场的时候，村里车辆乱停乱放，路堵得走不动，还存在安全隐患。私占的边角地、堆满杂物的闲置空地，这些公共空间被长期挤占，既影响环境，又一步步压缩着村民日常通行与停车空间。变化始于2025年10月，李家桥村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一场土地大扫除。村干部带着施工队走遍全村，一块地一块地排查，硬是从零散边角区域找出了22块闲置土地。村里逐块地推进清退改造工作，曾经村民私自开垦的小菜园清理了，堆满杂物的角落腾退了，挤占街道的障碍物移走了，零散公共空间完成集中规整，停车场建设工作顺利拉开序幕。建完一块用一块，这是村里定下的原则。去年底，200多个车位率先投入使用，到今年8月，22处停车场、644个车位全部完工，最小的能停放7-8辆车，最大的能容纳100余辆车。平整的沥青路面、清晰的标线、整齐停放的车辆，原本杂乱的边角地焕然一新。李家桥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宇说，道闸将陆续安装，同时村里将成立自己的物业公司，规范管理车辆。本村村民停车免费，外来车辆统一管理，切实保障村民日常出行顺畅有序。如今走在李家桥村，车辆停放井然有序，村容村貌也得到了提升。记者王谦报道。近日，码头庄村剩余地块综合开发土地一级开发项目27SY00180105-03地块成功出让，北京银盛泛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7.07亿元竞得。后沙峪地区将再添一处高品质住宅。项目位于后沙峪镇，东至平乐巷，南至安福街，西至玉乐路，北至安平南街。建筑用地面积26405.04平方米，建筑规模31686.04平方米，建筑限高30米。项目地处5环至6环之间，周边交通、商业、医疗、教育配套完善。项目可达机场北线高速及天北路、火沙路等城市主干道，临近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构建起高速加轨道交通的多维出行体系。项目周围汇聚中粮祥云小镇、山姆会员商店、顺义店、欧陆广场、荣祥广场等高品质商业中心。项目毗邻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优质医疗资源就近可及。项目周围汇聚鼎石学校、贝塞斯学校、北京顺义国际学校等多所国际学校。项目周边罗马湖公园、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两大城市公园环绕，区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推窗建湖、滨水而居的居住场景成为现实。近期顺义区土地市场热度不减，一个月内2宗住宅地块相继成交，更多高品质住宅将落地顺义。记者刘佳琪报道。告别家门口的积水，今年7月底，望泉街道望泉西里南区石门苑第二社区5处积水点位完成治理，曾经困扰居民的积水路段变得平整通畅，雨季出行安全得到切实保障。

0: 家住望泉西里南三社区居民李玉芝说，之前一到雨季，南门口这积水能没过脚面，经过得趟水，现在好了，新修的排水沟真管用。望泉西里南区南门是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的主要通道，每逢强降雨，因地势低洼，原有收水口不足，路面常出现明显积水。15号楼西北侧两处点位也因路面反坡，雨水壁子间距过大，导致排水不畅。望泉西里南四社区党支部书记赵文奇介绍，我们望泉西里南一、南二、南三、南四四个社区居委会一起协商，利用社区的区域化党建合作平台，联动燕顺集团和大龙物业共同制定改造方案，最终决定在南门新增贯通式节水沟，在15号楼西北侧增设集水式排水沟，并接入地下主管网。经过5天的施工，三处排水沟增设改造工程全部完工，居民通行舒适度与安全性大幅提升。望泉西里南区12号楼东侧主路此前也存在积水问题，此次同步解决。该道路是小区核心通行路段，行人车辆往来密集，由于建设初期地势低洼，加之长期使用导致路面老化，雨天易积水，望泉西里南三社区推进施工，对低洼破损路段进行翻新提升，如今路面平整，排水系统顺畅，彻底告别积水问题。石门苑第二社区东门外雨水壁子下方的排水管道曾存在破损老化问题，雨天路面极易出现大面积积水，针对这一情况，社区对接街道，协调施工力量进场维修。施工团队对破损路面进行开挖作业，拆除更换全部破损老旧排水管道，重新铺设排水管线。施工完成后，东门外排水功能全面恢复，排水畅通了，路面平整了，出行更安全。曾经居民家门口的烦心路变成了畅通舒心的安心路。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

0: 除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3: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4: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3: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4: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5: 这么可怕。
2: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4: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 真棒。
6: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9: 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9: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9: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9: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2: 行。
1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5: 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6: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2: 鞋款网格2合1，
18: 脚步丈量百家心，
19: 议事厅里解难题，
2: 积分板上天心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3: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1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1: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22: 亲民呐，
2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22: 情怀呀。
21: 得嘞，咱走着。
2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4: 书接前文，佟林也想起来，这个鼻烟壶的确是尊贵，那乃是康熙皇帝御用之物，在加封雍亲王的那天赐给他的，雍亲王视为生命啊，老在怀里揣着，老使用，这玩意丢了是叫人心疼。佟林就问：“爷，丢了多长时间了？这今儿早起的事儿，按现在来算，不超过1个时辰呢。”外人来过没有啊？就免得人给我问安来了。我们老伙闲嗑， 我送他出去一转身就没了，你说怪事儿不？那这个书房里边谁在这儿呢？何春何吉呀，就他们俩在我身边。我问他俩，他俩说不知道，你说怪事儿不？爷咱这么办行不？我在您这儿住了不是一天了，我发现两位总管忠厚老实，他们焉能坚守自盗？他偷谁也不能偷您的，要是普通的东西可以，那鼻烟壶御用之物他敢偷吗？他活腻歪了吗？他留着也没用，我敢担保不是他们干的。至于外人嘛，当然了，人多手杂，他们要经常出入您的书房，那是值得怀疑的。可是旁人谁也不敢进这书房，他们怎么能把这东西偷去呢？您看那二三百人都在那跪着，这玩意难点儿，爷开恩吧，让他们起来吧。不过您放心，这事我帮着调查，肯定把实物追回来。